0: 后，而且呢加上我们道路施工，所以说您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但是呢，如果在这个时间段您是在宜化八里乡村的门口想要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原路，您要往东山大道方向去的话，其实呢相较于我们昨天啊以及前天，其实在山河原路上的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在这条路上您也可以能够顺利进入到东山大道，与我们东山大道交汇之后进入我们的西宁区方向。在此刻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说的是往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体育场路方向的话，此刻由于我们山河原路的来车虽然说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交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来车，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宜昌航道工程局的门口，所以说此刻在这里等待红绿灯的司机朋友们，您大概需要等上个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了。我们再来看到港阳路，如果您现在是在港阳路上，港阳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往我们京东山方向的话，此刻的排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并且呢此刻的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的中国农业银行三峡港窑支行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京东山方向过来的来车，您要往我们运河名都方向行驶呢，您依旧是要等上一会儿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无论您是在城东大道港窑路的哪个交汇路口呢，哪一个方向，都请您一定要小心耐心的行驶，并且呢在这一小段的时间呢，我们的这片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再来看到沿江方面，此刻在沿江方面，无论您是从智喜长江大桥下桥，还是从我们宜宁长江大桥下桥呢，此刻桥面上的压力以及沿江大道上行驶的通行压力都不是很大，并且呢大部分的红绿灯的路口只需要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但是呢如果您是在宜宁大道上，如果您是在十一中的门口，十一中的门口宜宁大道与我们中南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天然塔方向过去的话，此刻您还是需要等上一会儿。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加建议的是在宜宁大道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去我们的沿江大道方向，因为沿江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还不是很大。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在进入到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也想为大家分享一下这样一款纯面霜以及纯防晒的组合套装。就是家人们，你们有没有在护肤踩坑无数，换季脸上起到干皮卡粉，上妆搓泥卡纹，出门防晒呢又厚重闷痘，素颜又显得气色暗沉？而今天呢1059的主播甄选推荐的兰蔻精纯奢宠礼盒，直接解决所有烦恼。
3: 嗯，这套礼盒颜值拉满，自带精致的礼盒礼袋，不管是送给妈妈、送给闺蜜还是自己用，都是非常合适的。里面有精纯面霜60毫升、精纯防晒50毫升，还额外送极光水50毫升，一套配齐，不用再费心去搭配了。
0: 嗯，而且一到换季脸干到紧绷、敏感、泛红的姐妹呢，这款面霜实在是太适配了。质地丝滑不厚重，上脸呢又不腻脸，而且日常维稳也非常合适，再也不用怕换季烂脸，平时通勤呢以及出行逛街防晒其实肯定都是少不了的。而这款高倍防晒质地轻薄，上妆前打底不卡粉不搓泥，油皮姐妹们用呢也不闷痘，再也不用为防晒闷痘而发愁了。
3: 嗯，还有赠送的这个极光水呢，平时熬夜气色比较差一点、毛孔粗大的姐妹呢，搭配面霜来使用，精简护肤一步到位，不用再瓶瓶罐罐的一堆了。干皮、混干皮还有油皮呢，都可以放心冲，适配各种各样的肤质，日常的护肤和出差携带都是很方便的。
0: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就是市面上如今一瓶精纯的面霜其实动辄就要上千呢，而且但是呢咱们这一次团购价只要699元，跨境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不管是想改善换季干燥防晒闷痘的烦恼，还是想选一款高端又实用的礼物，这款兰蔻精纯礼盒我们都闭眼冲。
3: 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兰蔻精纯面霜，你就可以下单了。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的互动，就能够轻

0: 精彩稍后继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话题。您现在也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早上好，我是一丹。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结合日常，您觉得就是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防灾隐患是什么？
2: 对，首先来说说火灾。火灾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意外事故之一了，可能是因为电器老化、用火不当，还有燃气泄漏这些原因而引发。一旦发生了火灾，后果是不堪设想。面对火灾呢，我们要牢记先报警后逃生再自救的原则，不要慌乱，保持冷静，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1: 如果您发现了火灾，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的时候，您需要清晰地说出火灾的地址、火势大小、燃烧的物质以及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不要挂电话等待接线员的指示。
2: 对，
1: 而且呢，报警后要立即组织逃生，逃生之后呢，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头沿着疏散通道撤离，也不能乘坐电梯，因为电梯里很可能在火灾中发生故障导致被困。
2: 对，如果是这个疏散的通道被大火堵塞了，千万不要盲目的冲过去哦，要立即返回室内，关闭门窗，用湿毛巾、湿衣物这些织物堵住门窗的缝隙，防止烟雾涌入，然后再跑到阳台、窗口这些通风比较良好的地方，发出你的求救信号，比方说挥手啊、呼喊呐、或者是打开手机闪光灯等等，来等待救援人员前来救援，千万不要跳楼逃生哦。
1: 是的，而且呢，如果您身上着火了，您也不要惊慌，不要乱跑，要立即原地打滚压灭火苗，或者是用湿毛巾、湿衣物等覆盖火焰，扑灭身上的火。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手去拍打火焰，防止手部被烧伤。
2: 对，
1: 而且呢，如果火势较小呢，自己能扑灭，其实您可以使用灭火器、消防栓等消防设施进行灭火。在使用消防器时，我们一定要记住四字口诀，就是提、拔、握、压的方法，就是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栓，握住我们喷管的前端，对准火焰的根部，用力按压压把进行灭火。
2: 平时我们也要做好火灾的防范措施。第一就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设备、电路，如果是发现电器老化、电路破损，要及时维修或更换，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第二就是要正确的使用明火，不要在卧室、客厅等地使用蜡烛、打火机这些不明火，这些明火，不要在床上吸烟，吸烟之后要及时熄灭烟头。第三就是正确的使用燃气，定期检查燃气的管道、阀门，如果是发现燃气泄漏，要立即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任何的电器，也不要点火，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然后呢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和119的报警电话。还有第四就是家中要配备灭火器、湿毛巾、手电筒这些消防的器材，放在一个容易拿到的地方，定期检查消防器材的有效性，确保火灾来临时你能够正常的使用。
1: 其实呢，我们说完火灾，我们再来说说触电。其实类比于火灾，触电好像是我们平时中更容易可能会遇见到的。触电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意外事故，可能因为触摸破损的电线、使用不合格的电器、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等原因引发。一旦触电呢，就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危及生命。而面对我们的触电的事故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能盲目施救，防止就是在大家可能你的朋友在经历到这种触电的风险的时候呢，请您一定要注意，防止自己也被触电了，一定要记住先断电后施救。
2: 对，那具体应该怎么来做呢？如果你是发现有人触电了，首先第一条就是立即切断电源，比方说关闭电源的开关，拔掉电源的插头，或者是用干燥的木棍、竹竿这些绝缘的物体把电线从触电者身上拨开，千万不要用手去拉触电者，因为人是导体，这些这个知识应该是初中物理就会学到了。 啊。
1: 是的。
2: 右手去拉自己也会被触电。如果切断电源之后呢，要立即检查触电者的情况。如果他已经失去了意识，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对于触电者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救援人员到达。如果是触电者意识还清醒，只是轻微的受伤，要让他立即脱离电源，到通风良好的地方休息，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治。
1: 其实失救是一方面啊，其实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也更要做好触电的防护。

0: 范措施，一是不要触摸破损的电线、插头、插座。如果您发现电线破损，要及时的维修或者更换，千万不能说因为还能用就还是坚持用啊。二是呢，不要使用不合格的电器设备，在购买电器的时候要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的产品，不要购买三无产品。三是在潮湿的环境中，比如说卫生间、厨房，请您不要使用电器，也不要用湿手去触摸电器、开关、插座等等，防止触电。四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路、电器设备，确保电路畅通、电器正常，避免因为电路老化、电器故障引发触电事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回来。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17分，我们一起来关注8点17分现在的这一时段的路况。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七十大桥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其实是已经减少了很多的，并且呢大概在我们这一段路程上的，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现在的辅路以及我们的主路上的车流量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都已经减少了很多，并且呢我们再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已经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通行压力了，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需要右转进入到体育场路之中，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到我们绿楼路的这一段在体育场路上其实都没有特别严重的排行压力，并且在对向车道上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比较严重的就是在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这一条路与我们的绿楼路的交汇处的话，在这个路口呢其实我们刚才的通行压力也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体育场路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相信自己一定是可以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看到刚才说我们通行压力比较严重的城东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这四个路口呢目前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其实是排行压力是小很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京东山方向呢，此刻还是依旧有不小的排行压力，并且呢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是一直排到了运河明渡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其实是情况是要好很多了，大概司机朋友们在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呢，车辆就可以全部通过 过，并且呢在您通过了路口之后一直往我们港澳路的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在我们说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是依旧有不小的盘行压力。一直城东大道上一直从港城路到港澳路的这一小段呢，由于道路施工交通占道的原因，所以说此刻的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您过了我们的这个路口之后，您再过了交通局大楼，您再往我们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往水月城方向呢，其实就已经是一路畅通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相信，就是只有我们在这个路口上可能有一定定的有一点点的盘行压力，如果我们继续直行往我们水月城方向呢，其实是情况是要好很多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以上的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9: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8: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9: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此刻资讯。宜昌本地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到，就是5月11号的中午13时呢，楚超的第四轮宜昌 VS 荆州的第二波门票开售后，仅仅过了3秒钟就被一抢而空。而没抢到门票的球迷们也别灰心，第三波门票将于5月13号的中午1点开售。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啊，第三波门票是5月13号的中午1点开售。市民呢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到售票页面预约抢票。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日前公布，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郭夏婷成为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正选选手，实现宜昌选手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技能大赛的历史性突破。
0: 自2026年的5月11号起，2路、B6路、12路、B18路、30路、B34路的共6条公交线路恢复环城南路运行，步行街往东门方向站点呢恢复正常的停靠，步行街往沿江大道方向站点暂不停靠，待施工结束后恢复停靠。
10: 酷暑即将来临，又时值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增多，出游探险安全风险增大。即日起，夷陵区三斗坪镇、三把刀、牧羊溪、野马溪、壕沟、龚家沟、金家沟、倒巴溪、龙进溪等无人运营维护管理的户外探险路线封闭。
0: 2026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5月15号至18号，宜昌博物馆将推出5大特色主题活动，涵盖云端联动、公益鉴宝、文化课堂、非遗手作、社区巡展等。此外，5月15号呢，宜京金恩博物馆联盟4馆宜昌、荆州、荆门恩师将首次联合开展抖音直播，馆长与讲解员带领观众云游4馆珍品，讲述巴楚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
10: 5月11号，三峡车溪民俗旅游区发布公告，自5月12号起，梦回车溪夜游开演时间调整为19:50，其余的安排保持不变。
0: 我们再来关注刚才我们刚刚发布的湖北应急预警的广播。今年呢是5月12号的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避险知识来抵抗我们的危险，提高我们的防灾意识，提升避险能力，筑牢安全防线。
1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全国100个县市区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名单公布，湖北省潜江市、十堰竹山县、荆州江陵县、宜昌当阳市、黄冈罗田县和麻城市等6个县市成功上榜，湖北是中部地区入选示范区最多的省份。
0: 近日，2026年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在北京首都国际会议中心落幕。华中科技大学智能人形机器人团队力克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强队，成功斩获类人组的小型组的全国冠军。
10: 五月十号，2026湘鄂赣茶文化交流会暨首届湘鄂赣斗茶大会在万里茶道源头中国青砖茶之乡赤壁洋楼洞古镇开幕。来自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180余名茶界专家、企业代表齐聚古镇以茶会友。这一刻的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1: 资讯充电。
1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5，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话题，就是在5月12号这天，结合我们的平时生活的日常，你觉得最容易被忽略的防灾隐患是什么？
10: 又回到这个话题当中来了。生活中确实有很多我们常常被忽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等到它发生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
0: 是是。
10: 那我们接下来聊聊第二种常见的灾害，就是洪涝灾害了，尤其是城市的内涝，这是我们很多城市居民都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尤其是在夏季的多雨季节，好像很多城市都曾经发生过。一场暴雨就可能导致城市内涝，道路被淹，车辆被困，甚至是影响我们的生命安全。可能有朋友觉得城市内涝不就是积水吗？慢慢走过去不就好了吗？其实不然，它的危险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很多。很多看似不起眼不深的积水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0: 我记得我以前在石家庄的时候，就往往就是一年就没有几场雨，就是但是呢一旦下雨就会内涝，
10: 很吓人。
0: 所以说我记得我们当时其实也算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就是我们放完学然后下课了，然后突然就一场暴雨，然后门口的道路全被淹了。我们当时就脱掉了鞋子和袜子，我们就赤着脚就走到对面的商场去吃饭。
10: 哇，
0: 我的天哪，
10: 很浪漫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0: 也不是很浪漫吧，我当时一想可能会有什么玻璃碴子啊什么刀啊，那就可能就到时候伤口一感染。其实现在想还是蛮后怕的。
10: 对，但是这个都还只是小的，那有一些这个更可怕的，比方说踩到井盖了，或者是触电了，这就很可怕了。
0: 是的
10: 啊，我们还是要再提前做一些这个预防，要心里有这个意识，千万不要等到这个暴雨之后这个像岳同学一样下水去踩水。
0: 其实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城市内涝的主要风险有哪些，依旧是积水下的障碍物，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井盖被冲走了，形成陷阱。
10: 对，
0: 一旦踩进去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坠入我们下水道造成伤亡的。
10: 是比方说如果井盖被冲走了，形成了这个陷阱，踩进去之后伤亡，还有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积水导电，很多路灯杆还有广告牌电线杆被积水淹没之后就会发生漏电，一旦接触就会发生触电的事故。第三就是积水的冲击力大，看似平静的积水其实可能存在一些暗流，一旦被卷入了就很难挣脱。第四就是车辆如果被困了无法及时逃生，导致人员被困在车内，甚至被积水所淹没。所以呢，面对城市的内涝，我们一定要牢记三不原则，就是不趟过膝的这个积水，不摸路灯杆，不在树下避雨。
0: 我们再来说到其实我们出行当中遇到城市内涝的应对方法。如果你说你正在步行遇到积水路段，其实你首先要观测的是积水的深度，不能盲目的去过水，尤其是积水已经超过了膝盖的路段，一定要绕道而行，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如果说积水较浅，确定自己能够通过，你也要放慢脚步试探着前进，注意观察路面情况，避免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像井盖啊、下水道口啊这样的危险区域，同时呢尽量远离路灯杆、广告牌、电线杆等可能导电的物体，不要用手去触摸这些物体，防止触电。
10: 如果是你在趟水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脚下有吸力，或者发现这个积水突然变得浑浊，水流变急了，那你就要立刻停止前进，迅速的后退，远离这个区域，因为这可能就是井盖被冲走了，或者是有暗流，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了。
0: 我们再说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不是不行，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遇到我们城市内涝，同时我们一定要牢记刚才我们所说的步行一样的道理，就是量力而行，不能强行通过积水路段，不能跟这个积水斗狠呐。如果说积水的深度并没有超过车轮的1/3，您可以选择缓慢的通行，但是呢，通过的时候一定要低速行驶，不要加速，防止水花呢溅入我们的发动机，导致车辆熄火。如果说我们的积水深度超过了车轮的三分之一。 之一，或者您已经看不到路面的情况了，请您一定要立时停车，不要强行通过，然后下车跑到高处安全的地方等待积水退去。而且呢，您也千万不要留在车内，不要试图再次启动车辆，因为一旦车辆熄火，积水可能会涌入车内，导致人员被困。
10: 如果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在车内，也不要慌张，保持冷静，立即解开安全带，试图打开车门逃生。如果车门打

0: 开啊，就不要用力撞门了，因为积雪的压力是很大的，强行撞门很难打开，可以尝试打开车窗来逃生。比方说呢，用破窗锤砸车窗的边缘，注意啊，千万不要砸这个挡风玻璃，因为前挡玻璃的硬度是很高的，很难砸破。要砸就砸这个侧窗的边缘，这里是最容易被砸破的。如果没有破窗锤呢，可以使用车内的一些硬物，比方说钥匙、手机、灭火器等等，砸侧窗的边缘，打开车窗，迅速逃生。逃生时还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头部和身体，避免被玻璃划伤。如果车窗也打不开，要立即爬到车顶，发出求救信号，比方说挥手呼喊，或者是打手机闪光灯，让救援人员能够发现你，等待救援。
1: 其实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结合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觉得最容易被忽视的防灾隐患是什么。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像触电啊，以及像我们的这种火灾啊，常见的事故我们该怎么样防范之外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在遇到这样的灾害时防范自己受到危险的一些交通的一些隐患。所以说我们也相信大家在听了我们广播之后，能对自己以及对这种事故本身能够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所以说在下一段我们再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我们先来关注一些路况。现在是北京时间8:36，我们可以看到宜昌城区各个地区的路况其实都已经比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好很多了。目前宜昌城区呢各个片区以及各个路口其实是没有排行情况的，也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我们可能唯一要注意的几个点儿，可能一个就是我们二医院的门口西泠一路，如果您现在是在西泠一路与我们环城东路的路口，您是要往我们的铁路坝小吃街方向前往的话，您可以发现就是现在还是可能有一小段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如果我们在县府路上，如果您是在往沿江大道方向去的话，从新街一直到北正街这一小段呢也有一段 一小段的通行压力。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宜昌城区其他的各个片区，也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西泠二路的快速路，以及是我们港窑路，亦或者是我们沿江大道沿线以及两个过桥的方向，此刻都已经是通行压力都已经比较小了，并且呢都能保证各位司机朋友们呢都能够一路畅通的行驶。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路况，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依然会为您分享。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早上好，我是一丹。
2: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结合我们的日常，你觉得最容易被忽略的防灾隐患到底是什么呢？
4: 那我们刚才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灾害来临之前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多隐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居家时遇到洪涝灾害的应对方法。如果呢你的家里位于低洼地区或者是容易积水的楼层，在暴雨来临之前要提前做好的防范措施有准备好沙袋，堵住门窗的缝隙，防止积水涌入室内，把室内的贵重物品电器这些设备搬到高处，避免被积水浸泡，还有拔掉电器的电源插头，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事故。如果说积水已经涌到室内了，就要立即切断室内的电源、燃气阀门，然后迅速撤离到高处，比方说楼顶、高层楼层，不要留在室内，也不要试图去清理积水，防止发生触电、溺水这些危险。撤离的时候呢，携带必要的生活用品，比方说饮用水、食物、手电筒，不要贪恋财物，优先保证生命的安全。
2: 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洪涝灾害过后很容易引发次生的灾害，比如说疫情、燃气泄漏、电路故障等等等等。所以说在潮水退去之后不要立即返回室内，要先检查我们室内的燃气电路是否安全，在确认没有任何安全之后再慢慢返回。返回后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室内进行消毒，清理积水和淤泥，晾晒衣物和被褥，防止滋生细菌引发疾病。如果说您发现燃气泄漏，要立即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任何的电器，也请您不要点火，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如果您发现了电路故障，您也要立即切断电源，不要自行维修，拨打电力的公司的维修电话，等待专业人员前来维修。在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事儿，就是本周楚超的前三轮打完，各项核心数据都很亮眼。
4: 没错，5月9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发布了数据，前三轮累计举办了23场赛事，吸引到场观众共计34万人次，赛事带动消费1.81亿元，赛事受众人均的消费是488.29元，其中呢本地人均消费是253.88元，外地人均消费是1729.95元。那赛事现场的市集参与的商户达到1431家，拉动效应共计4.4亿元，税收效应共计477.68万元，就业效应共计2571个。
2: 其实我们可以不难看出，就是数据很喜人，不仅体现了赛事本身的竞技热度和群众的号召力，更凸显出我们体育赛事赋能地方消费、文旅融合、商户增收、就业税收等多重拉动价值。
4: 嗯，赛事的热度逐步高涨，群众的参与基础也很扎实，仅到场观众就达到34万人次，充分反映楚超联赛拥有非常深厚的湖北本土群众体育根基，已经成为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的体育 IP， 具备强大的线下集聚吸引能力。
2: 嗯，不光如此，我们赛事的引流效益也很明显，外地的游客他们的消费贡献也很突出，整体带动了消费超过1.8亿元，算下来其实受众的人均消费达到了488.29元，消费的拉动能力非常强劲。
4: 这个消费结构就呈现非常明显的差异，本地人均消费是253.38元，以外出观赛、日常配套消费为主，而外地的人均消费高达1729.95元，远高于本地消费，说明这个楚超成功吸引了跨区域的观赛人群，带动了住宿、餐饮、文旅、出行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从体育观赛向文旅微度假的延伸。
2: 嗯，赛事激活市井商业，小微商户呢也一起来共享了赛事红利，现场的市集入驻商户达到了1431家，表明赛事搭建的线下商业展销平台为本地特色商户、个体经营户带来客流与营收增长，打通了体育赛事与市井商业、特色农文旅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链接渠道，助力小微实体经济增收。
4: 嗯，4.4亿元的赛事综合拉动效应非常的显著的表明，这个楚超三轮的运作体现出赛事对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还有周边的关联行业的连锁带动作用，税收效应是达到了477.68万元，为地方财政增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创造了就业岗位2571个，覆盖赛事服务、文旅接待、市集运营、后勤保障等多个领域，有效地吸纳了劳动力，稳定了就业和民生。
2: 事实表明呢，楚超联赛已成为以赛聚人、以赛兴商、以赛促旅、以赛稳就业、以赛增税收的复合型赛事 IP 平台，充分发挥了体育赛事的流量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为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提振地方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换一个片。
0: 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2: 我们再来关注一段国内要闻。外交部发言人5月11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5月1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展销同比分别完成了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5.5%和9.7%。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4: 今年1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5月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11号报道，一艘超大型邮轮10号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艘载有伊拉克原油的邮轮目前位于阿曼附近海域，正驶往越南。
2: 印度总理莫迪近日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的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共出行以及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0: 推开车，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6，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及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早上好，我是一丹。咱们今天的话题其实也很简单，但是跟大家呢其实又很贴近，就是结合日常你觉得最容易被忽略的防灾隐患是什么。
3: 确实有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第三种常见的灾害，就是滑坡和泥石流，这两种灾害大多发生在山区丘陵地区。那其实我们宜昌就是这样的地形啊。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很多城市周边的山区可能也会发生，尤其是在暴雨地震过后，滑坡和泥石流的发生概率会大大增加。那滑坡就是指在降雨地震人类工程活动的诱因下，山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之下沿着软弱的结构
2: 整体向下滑动的地质现象，那泥石流是山区的沟谷当中由暴雨、冰雪、融水等激发，裹挟着大量的泥沙、石块这些固体物质形成的特殊的粘性的洪流，被称为山区的洪水猛兽。它的流速非常的快，冲击力也很强，搬运的体量十分的巨大，能冲毁房屋、道路、桥梁，掩埋农田和人员，破坏力远远大于普通的洪水。
1: 首先呢，我们其实要学会识别 就是滑坡和泥石流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滑坡的预警信号主要有就是，如果您发现山坡上出现裂缝，裂缝逐渐在扩大，山坡上的树木呀、房屋呀出现倾斜，山坡上的岩石土壤出现松动脱落，听到山坡上有异响，比如说轰鸣声、摩擦声等等，其实这些都标志着可能要发生滑坡了。而泥石流的预警信号有，就是河水突然变浑浊，水位突然 上涨，上游传来闷雷声，这种闷雷声呢，其实它就是泥石流的流动的声音。在山坡上的树木以及石块啊，它们顺流而下，动物呢，它们也有可能出现异常行为，比如说鸣叫等等。如果发现了这样的预警信号，一定要立即的撤离，不要犹豫，因为滑坡和泥石流的发生
3: 非常的迅速。留给我们逃生的时间也非常的有限。对啊，那如果是身处山区遇到滑坡或者是泥石流，逃生的方向是至关重要的，一定要记住向滑坡泥石流路径两侧的山坡狂奔，也就是垂直于滑坡泥石流流动的方向，千万不要顺着它的这个方向去逃跑，也不要让自己停留在低洼的地带 沟谷当中，因为这样就很容易被滑坡泥石流掩埋。逃生的时候一定要轻装简从，不要贪恋财物，快速的奔跑，千万不要说什么我的车还停在那儿，我什么我的装备还在那儿，这样。
2: 对对对。那避开土质松软的山坡，尽量的选择坚硬平坦的路面逃生。
3: 如果不幸被卷入泥石流当中，要立即展开四肢，增大浮力，同时尽量抓住身边的粗的树干还有岩石这些固定的物体，防止被
2: 泥石流冲走。如果您是在居住在山区丘陵地区，那平时也请您注意做好防范措施，一定不要在山坡上乱砍滥伐。

0: 乱挖乱建，不要破坏山坡的植被，因为植被能够固定土壤，减少滑坡和泥石流的发生概率。二就是一定要熟悉自己的居住区域的逃生路线，了解最近的应急避险点，平时要多进行演练，确保灾害来临的时候能够快速撤离。三是暴雨，当地震过后呢，您一定要密切关注山坡的情况，不要靠近危险的区域，如果您发生了异常，要立即撤离。四是对独居老人以及儿童等特殊群体而言，要登记应急联络人，让他们一定要背熟父母或联络人的电话，熟知逃生路线和避险点，确保灾害来临时能够及时得到帮助。
1: 那今天我们是分享了非常多的有关于灾害这些防灾减灾的这样的一些知识，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让每一位朋友能够重视到这件事情。
0: 是的，
1: 因为今天5月12号嘛，也就是大家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防灾减灾日，能够掌握这些实用的防灾避险知识，都能够树立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这样的意识，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防灾减灾的参与者、传播者和守护者，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些知识，掌握避险的技能，用知识筑牢安全的防线，用行动来守护平安的家园。
0: 其实我们希望大家一辈子都不会遇到灾害，但是呢，它可能就是，这并不是看运气怎么样的，它就是可能就是突然一个时间它就会发生，如同洪水猛兽一样。或许呢，我们也永远用不上今天学到的知识，但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一定要认真学习，牢记于心，因为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是灾害它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今天我们多学一点呢，多掌握一点，就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就像古人所说的，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防灾减灾就是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把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就是让我们在意外来临的时候能够沉着应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没错。知道学校里面其实也会做一些这个演习，包括单位也是。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不以为然。
0: 是的，不能把它当好玩。
1: 对，就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好学的，谁不会啊，谁不知道呢。那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知识大家好像都是知道的，但是呢，一旦遇到这种暴雨天气，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会就是会不注意的去涉入到这些深水里，而且很多城市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悲剧发生。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我们也呼吁大家从今天起做一个有安全意识的人，关注防灾减灾，学习避险知识，做一个有责任担当的人，做好身边人的防范工作，消除安全的隐患，还要做一个乐于分享的人，把这个知识分享给家人。你看我们今天就是很爱分享。
0: 是的，
1: 然后让
0: 超级多知识，
1: 对，让更多的人受益那我们一起携手同行，共筑安全的防线，让灾害远离我们的生活，让平安伴随我们的每一天。
0: 感谢您在忙碌的通行路上也能抽出时间呢，学习我们这些防灾避险的知识，而且呢，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让您在未来的日子里多一份安全意识，多一份避险能力，多一份守护家人的底气。
1: 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平安是福，健康是福，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远离灾害，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幸福美满，安居乐业也希望我们这座城市和谐安宁越来越好还要让我们铭记512，敬畏生命，防范未然，用知识守护平安，用行动来传递温暖，让防灾减灾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自觉的行动，让平安之花开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0: 今天的早高峰其实到这儿我们就要接近尾声了。
1: 是
0: 我是主播宇浩。
1: 我是一丹，还要提醒大家就是FM105.9 是我们城市的应急广播，
0: 对，
1: 如果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消息，我们会通过广播来为大家及时的发布，也欢迎大家时刻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
0: 对，像包括平时的一些预警信息等等，暴风洪雨我们其实都会为大家来及时的公布的，所以说请你一定要关注我们的105.9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希望能为大家呢及时并且准确的收到我们的这些应急的信息。也希望每一位努力生活热爱生活的你能够一路平安，万事顺意，拥有美好的新一天。咱们明天见。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间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市已建成应急叫应终端600个，覆盖所有行政村和重点社区；从原料输出到品牌输出，宜昌茶全链条提质，内外双修；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宜昌至兴山高铁启动静态验收；宜昌博物馆发布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5大特色活动让文物活起来；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第二波门票3秒售罄，明天13点第三波门票开售。包蚕豆会引发蚕豆病吗？人工胚胎首次进入太空。稍后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宜昌要闻。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宜昌地形复杂，江河纵横，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决定了防灾减灾工作不容松懈。作为省内最早建设地市级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智能化平台的城市，宜昌已安装720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对223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实时管控。全市478个自动气象站、8部天气雷达、4部风扩线雷达实时捕捉暴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383台天气盒覆盖所有乡镇和重点防汛村，预警信息直达1线。宜昌还在重点乡镇和防汛重点村配备卫星电话和370兆赫兹对讲机，保障极端条件下通信畅通，救援到位。今年以来，全市以实战标准抓备战，累计开展各类应急演练800余场，覆盖防汛抢险、地灾救援、水上搜救、森林灭火等全灾种，培训基层骨干800余人次。目前，全市已建成应急叫应终端600个，覆盖所有行政村和重点社区，115个乡镇街道全部设立应急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人员600余名。每个村社区明确一名灾害信息报送员，形成了市、县、乡、村4级应急力量体系。市应急管理局充分发挥市应急委统筹协调作用，强化防抗救全链条协同处置。市应急救援支队整合消防救援、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汛抗旱等多支力量，实现了一支队伍管全部，一个平台调全域。目前全市50支1983人的专业救援队伍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总价值1.67亿元的救灾物资分储在市县2级仓库，编织袋、冲锋舟、无人机、生命探测仪一应俱全，可实现分钟级调运。市应急救援支队还配备了大型应急排涝车、水陆2栖救援车、卫星通信指挥车等高精尖设备。正是这种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备战状态，让宜昌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多了一分从容。宜昌是湖北省第2大茶叶产区，茶叶年出口量占全国近20%，却长期受制于本土拼配、小包装加工短板。如今宜茶集团萧氏茶叶自建的宜昌首条出口茶自动化生产线

0: 全速运转，线下旗舰店同步升级，宜昌茶实现全链条提质，既香飘海外，也走进年轻消费市场。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春茶季过后，宜茶集团萧氏茶叶的生产车间里依旧一片忙碌，出口茶拼配及小包装自动化生产线正马力全开，全力赶制海外订单。车间里均推拼配生产线，将大宗毛茶智能混合、精准筛分，经过物理除杂后，茶叶通过提升机送至小包装车间。三条自动化产线可灵活完成25至250克多种规格包装，年包装能力达到3000吨。
2: 我们宜昌茶呀，过去呢要通过精制厂、拼配厂到我们的小包装厂，经过多个中间环节，原料的品质控制比较难，效率也比较低。宜茶投建了出口小包装产线之后啊，我们的效率整体提升了30%。
1: 这条生产线总投资近1000万元，不仅服务自营产品，还可为本地及国内茶商提供代工，有效补上了宜昌出口茶供应链的关键短板。依托安济集团全球网络布局，宜茶直营出口订单持续增长。
2: 宜茶集团一季度出口约1000万元，我们出口的主要方向呢，中东非洲和中亚地区。我们目前在手的订单是毛塔和我们摩洛哥，预计呢月底之前要发货，5月份呢还有6个柜的出口。
1: 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宜茶集团也在国内终端发力。近日，位于云集路的宜茶桃花岭旗舰店完成全面升级，1000平方米的空间里，茶文化科普、茶叶选购、新式茶饮体验一站式呈现，尤其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
3: 今天到这里来看到既有奶茶又有茶文化的一个展示，并且还可以亲自冲泡体验，感觉喝茶也可以非常的时尚，以后也会经常带朋友过来坐一坐。
4: 升级后的门店不仅卖茶，更想让顾客沉浸式的感受茶文化。我们有一款联名的新式茶饮就非常受欢迎，开业至今已经售卖了1500杯，采用的就是怡红功夫茶作为茶底，奶源则来自安琪的喜旺乳品。同时我们还推出了茶瓜子、茶饼干等创新产品，让传统的好茶以更潮流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1: 据悉，宜茶集团已在武汉宜昌布局14家专营店，投资3000万元新增的1000吨抹茶生产线正在抓紧建设。从出口产线到终端门店，从大宗出口到精深加工，宜昌茶产业正以全链条优势实现海外与国内市场双向突破，让宜昌茶香飘向更远的地方。

0: 当前宜昌轮碗脐橙进入采收旺季。5月11号，记者了解到，市工商联总工会日前发出爱心助农倡议，各异地宜昌商会、宜昌本地商会和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响应，主动对接，助力脐橙销售。据统计，截至目前，异地宜昌商会、宜昌本地商会、民营企业助力脐橙销售累计20余万斤。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由安琪酵母旗下安琪纽特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酵母营养寻踪之旅品牌体验地入选榜单，成为湖北省唯一上榜的品牌体验地。酵母营养寻踪之旅品牌体验地将全球领先的酵母智能制造基地转化为集科普教育、品牌文化展示、城市形象传播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平台。体验地以酵母科技馆、研发中心、智能产线为核心动线，游客可零距离观摩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自动化生产线，探秘国家级科研平台的研发过程，并通过全息投影、互动 DIY、 显微镜观察等方式深入了解酵母与人类健康的故事。
1: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5月9号，宜昌至兴山高铁全线启动静态验收，标志着项目正式转入竣工验收阶段，年内建成通车目标进入倒计时。静态验收是新建铁路工程竣工验收的重要环节，相当于对工程建设质量、设备安装调试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涵盖公务、通信、信号、电力及牵引供电、防建等多个专业。完成静态验收后，线路将转入以联调联试为主的动态验收阶段，这是判定工程质量是否合格、能否按期投入运营的关键程序。宜兴高铁起自宜昌东站，终到正渝高铁新

0: 缩短至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高铁运行时间将从4小时压缩至3小时。昨天，宜昌长江公铁大桥全速推进主塔塔身与墩身施工，目前两岸主塔已进入节节攀升阶段，现场建设如火如荼。据了解，该大桥与既有宜万铁路大桥并行，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宜孚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2.782公里，主跨达800米，采用全球首创的铁路在上、公路与轨道交通在下分离式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将成为世界首座集4线高铁、6车道公路与2线轨道交通于一体的大桥，建成后将助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5月15号到18号，宜昌博物馆将推出5大特色主题活动，涵盖云端联动、公益鉴宝、文化课堂、非遗手作、社区巡展，串联历史与当下，连接城市与大众，让文物活起来，文脉传下去，文化活出圈。今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15号宜津金恩博物馆联盟4馆将首次联合开展抖音直播，馆长与讲解员带领观众云游4馆珍品，讲述巴楚文化交融的故事。16号上午，公益珠宝品鉴活动特邀武汉工程科技学院谢燕副教授及专业团队为市民免费鉴定珠宝首饰，普及材质工艺及保养知识。16号下午，汴京石玉美式巧搭珠宝文化工艺小课堂面向18组亲子家庭开讲，并设有手工串珠体验环节。17号，我为博物馆添砖加瓦非遗手作活动登场，宜昌彩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带领学生制作传统瓦当作品。18号，宜昌博物馆与当阳博物馆联合走进当阳香榭里社区，开展意祥伟瓷卓绝仪式屈原文化特展巡展。5月11号13点，楚超第4轮宜昌对荆州的第2波门票开售后，仅仅3秒就被一抢而光。第3波门票将于5月13号13点开售，有意现场观赛的市民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售票页面预约抢票，也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预约抢票，广大球迷可在开票前提前填好个人信息，到时直接开抢。昨天，宜昌奥体中心足球场新更换的专业比赛草皮全部铺设完成。
3: 全新的足球场不仅能够保证草坪的平整度和密度，还能提升草坪对球员动作的支撑缓冲效果，减少足球滚动阻力，保持滚动轨迹的稳定性，为提升雨天的赛事承载能力，此次改造还重点处理了草坪地基，对地下排水系统进行了优化，后续还将开展系统性成品养护，以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持续稳固草坪品质，给参赛球员营造良好竞技环境。5月13号，宜昌东阳光队全体队员将进驻赛场，开展场地适应性训练，全力以赴备战后续赛程。
0: 昨天，记者从2026年宜昌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赛事组委会了解到，即日起，联赛短视频大赛正式启动，现面向全社会广发英雄帖，诚邀广大市民、职工及短视频创作者用镜头捕捉赛场精彩，传递新时代宜昌职工的昂扬斗志。 本次短视频大赛征集期将贯穿大国重骑杯职工篮球联赛全程，持续至6月30号，同步设置了丰厚奖品，金奖一名，奖金3000元，银奖两名，奖金1000元，铜奖3名，奖金500元。此外，

0: 将评选十名网络人气奖，奖金200元。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3: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0: 昨天，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日前公布。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郭夏婷成为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正选选手，实现宜昌选手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技能大赛的历史性突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全国共确定71名正选选手，71名备选选手。此前，郭夏婷经历市、省和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层层选拔，最终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入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昨天，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5月气温回升，降水增多，市民要谨防蚊媒传染病、诺如病毒和手足口病发生。专家表示，5月蚊虫活动频繁，市民要做好防护，防止被蚊虫叮咬。特别是前往东南亚、非洲、南美洲等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疟疾疫情高发地区旅游时，要做好相关防护。同时，5月要注意饮食饮水卫生，防范病从口入，引发诺如病毒胃肠炎。如果出现呕吐、腹泻症状，注意及时口服补液并就医。此外，5岁以下儿童要做好日常防护，防止手足口病发生。如果孩子出现发热、口腔疱疹、手足口的皮疹等症状，需及时就医。患病期间，儿童需居家休息，直至体温正常、皮疹消失，再恢复外出。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眼下正值初夏蚕豆大量上市的时节，而关于蚕豆病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那究竟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当中又该如何防范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剥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昨天，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5: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正常的话，我们保洁人员是每个楼层是有4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后脚可能就有人扔这个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甚至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之前的话我们比较笼统，导致他们以为是蚕豆病。
4: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5: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4: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 在浙江。

0: 生活的胡女士说自己患有蚕豆病，日常生活中感觉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还不够。
1: 大概是在我2-3岁的时候吧，我妈妈说当时我就吃了一点点新上市的那种蚕豆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发烧呕吐了，我妈就把我送到医院，当时还挂盐水了。那个时候医生就根据我的症状对症下药。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其实还不太多的，偶尔聊天的时候大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蚕豆病这个病。
0: 春季是蚕豆上市的高峰，也是蚕豆病接诊高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说，因误食蚕豆而紧急送医的患儿数量已经开始显现。
2: 五月份以来已经有3例小朋友住院了，最小的一例是一个2岁左右的小朋友，吃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面色苍白、发热啊这种溶血的表现。我们前面还有一例5岁的小朋友急性的发作这个溶血啊，还是非常重。可以看看他这个血红蛋白，他只有57，也就是说他的血红蛋白只有他的正常的一半，达到一个重度贫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网状红细胞它是一个也是升高了啊，溶血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脸色苍白，第二个呢就是小便的颜色会加深，就像那个浓茶一样，甚至更厉害的话就像那个酱油一样发黑的颜色，出现一个乏力，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烧这些表现。
0: 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它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病理机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秦伟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基因遗传病。
3: 其实蚕豆病本身它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也是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红细胞当中的一个酶缺乏，我们专业上称之为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患者体内缺少一种能够保护红细胞的一个关键酶，患病人群他的红细胞就天生比较脆弱，当他接触到一些例如蚕豆呀这种特殊的氧化物质之后呢，他这个红细胞就会出现快速的破裂溶解，甚至会出现急性溶血性贫血。
0: 从临床发病数据来看，蚕豆病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它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居多。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
2: 它是一个基因缺陷，然后这个基因呢是位于这个 X 染色体上，男孩子呢他有 XY 两个性染色体，那我们女孩子呢他有2个 X， 那如果男孩子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它就是属于一个蚕豆病的体质。但是对女孩子来说，她即使有一个基因出现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还是正常的话，它有一个完全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酶的活性，就是说吃了蚕豆也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它不会出现溶血的。
0: 而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是蚕豆病的高发区。秦伟伟说，
3: 蚕豆病的话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比如说我国的这个华南呀、西南啊地区就高发，比如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海南这些南方地区，它的发病率是要远高于北方的。
0: 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表示，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4: 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采足温血的时候，就是说了新生儿的初步筛查，那时候初步筛查里面他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那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0: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秦伟伟，
3: 高危食物要禁食，比如说新鲜的蚕豆啊、干蚕豆，还有一些蚕豆加工的零食，尽量都不要吃。同时呢，大量氧化性强的这种豆类食品，比如说扁豆啊、青豆这类豆类食物，也一定要避免大量的食用。第二点呢，就是高危药品要慎用，生病就医的时候呢，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患有蚕豆病。第三呢，樟脑丸啊、薄荷或者含有这个薄荷浓度高的这类物品，也是一定要避免接触的。
0: 对于初次尝试排敏的幼儿，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建议，先少量尝试3-4粒蚕豆，并观察1-2天，若确认无脸色苍白、小便发黄等异常，再逐渐增加食用量。一旦察觉到孩子在进食相关食物或使用药物后出现脸色苍白、尿液发黑、皮肤巩膜黄染等典型症状，家长应尽快将孩子送医救治。武汉儿童医院 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
4: 目前的医学对蚕豆病这种基因的缺乏还是没有根治的，一旦发生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些对症的一些水化简化的一些处理，但是它最怕的就是说大量的红细胞短时间内的溶血发生了那种溶血危象，有时候红细胞的碎片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肾脏的功能，发生急性肾衰竭，这样可能就会危及生命，但是绝大多数的孩子的那种预后还是可以的。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6: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斤装蓝莓，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好的，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纵览，我们来浏览一组短消息。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避险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提升避险能力，筑牢安全防线。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昨天，我国天舟10号成功发射。人工胚胎太空实验是本次任务重点开展的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之一。这是世界首次开展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将建立起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的技术体系。昨天，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发布意见，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验收联合验收一键式高效办理。今年1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到此就结束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今天我们跟随户外博主小雨去感受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是的，户外爱好者的天堂阳朔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让下到户外小白，上到户外大神都对这儿流连忘返。
1: 刚才都说了探洞，然后攀岩，这些都是陆地上的。然后其实来了阳朔有水，有丽江，
0: 你就一定要去漓江，是不是要坐那竹筏呀？
1: 竹筏就很常规了吧？
0: 啊，你觉得竹筏太常规了，因为竹筏的印象都是保留在人民币那20块钱
1: 啊，对对对
0: 的背面嘛，大家就觉得我在丽江的山水当中一定是划一只竹筏来的更贴切于这个场景。
1: 对，
0: 但其实现在已经升级了体验。
1: 对，其实现在有一些很多的小众线路，然后可以划着桨板去探洞。就是在水边上的一些洞穴是可以划着桨板过去的。不过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专人带，因为丽江的水还是很深的。
0: 这个能跟我们说一说桨板包括溯溪，你在当地是怎么去完成这些体验的吗？
1: 我说的就是其实这个都是民宿去联系的一些项目，然后跟着他们每天，就是他们会定期组队嘛，然后跟着他们去，具体就基本上就是会从民宿给你拉到一个能下水的点位，然后你就划着船，然后就排成小队，跟小 一群那个跟小鸭子似的排成一队，然后带你划进一个水边的溶洞。然后在溶洞里就可以拍照。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那种桨板上的那种洞穴照片。在海南有，然后其实阳朔也可以有
0: 啊。哎，那你觉得既然海南也有，阳朔也有，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除了一个是海水，一个是江水以外，
1: 那就只能说是阳朔季节性比较吃季节，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春夏，
0: 对，不太行。
1: 对，春天和夏天会好一些，但是夏天又赶上雨季，就要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它随时就是因为水位上涨，就这个项目就直接都不让下水了。
0: 因为我想到这个溯溪包括桨板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户外的亲水的体验，因为它的海和水正好是有一条河水是海水的一个支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类似于独木舟那样的项目，然后你也可以从支流当中滑到海中，但是你会看到非常清晰的海水和淡水的交界线啊，这种，因为你在支流的河水当中，它可能是清澈见底的，带着绿光的，而到了海的部分的时候，当然就是大海的样子。所以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在丽江的桨板的活动，包括像溯溪的体验，它全程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其实倒是没有你说北海道那么惊艳啊，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划着桨板，就是风景肯定不一样。
0: 对，
1: 首先你风景看见就是完全周围就是千里江山图。然后你是置身在这个图之中的一个，然后就特别舒服，然后包括阳朔的阳光我是特别喜欢。你躺在桨，就是你可以不划，你可以躺在桨板上，然后就晒太阳发呆，洞穴里的温度和外边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开始你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又晒又滑着桨板，然后出一身汗，然后你滑到洞穴里就极其的凉快，天然大空调，然后就是两个温度的体感就很舒服，
0: 会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1: 对，差不多，可能你在那个洞里待久了，可能还觉得会有点冷，因为是在水里嘛。
0: 哎，那桨板这个事情，如果是对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到了阳朔是可以立即上手的吗？
1: 其实桨板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你可以站着划，那个技术好的，如果实在不行，坐着也是可以划的呀。
0: 坐着跪着都行，这样就更容易找到平衡了。
1: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有些是因为新手还是因为他是老手啊，会把自己的脚脖子跟那个桨板绑在一起，就有点像冲浪板似的，会固定在一个脚脖子上。因为这样如果你掉到水里的话，你的板子依然可以做一个浮板。
1: 对，这是一方面。
0: 对，不会拖累你。
1: 对，最大的
0: 原因
1: 是你 那样的话，如果有水流的话，你掉到水里，人跟板分离的话，那个板子可能会被水流带走，你可能要游很远才能再把它抓回来。你有个这个绳绑在脚上，你就算掉到水里，你蹬那个绳就能把它蹬回来。
0: 是是是。所以你也觉得桨板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一个适龄的游客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难度。
1: 对，没有难度，最主要是也都是穿救生衣嘛，这个安全系数也是比较高的。
0: 这也是你刚才最开始讲到的，说去到阳朔一定要选择民宿的原因，是民宿的老板会把你，比如你到了以后，你告诉他说我要在阳朔待三天、五天、七天，
1: 对对对，
0: 他就会给你拿出
1: 腿儿的，
0: 对，不一样长度的，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玩的一些项目来让你选择。
1: 对，因为你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出门还做攻略吗？
0: 不做，
1: 对、
0: 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做攻略的人，
1: 对
0: 我只要保证我每一天的晚上都有地儿住
1: 啊，对
0: 我指定住的地儿。
1: 对，
0: 至于干嘛我几乎不会太多的去准备。
1: 对，所以就是阳朔民宿，就是我也是不喜欢做攻略嘛，然后你到了你就问民宿的人，哎，我能在这儿干什么，然后他告诉你，你能，我们民宿可以帮你可以带你去哪，
0: 预定这个
1: 对、就很方便。
0: 那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住的这几次的民宿吧。
1: 我上次去的就是给我安排妥妥的那个是叫积木民宿，然后他这个民宿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户外的一个人开的，所以他自己就是有一些这种领队，然后你去之前还会做一些户外的小培训，包括就比如说攀岩会教你怎么打绳结什么的，就是收获还挺好。而且就是他早上起来会让你早起，就比如说你去徒步，中午饭要在路上吃，然后路餐你要自己做
0: 啊，然后他们提供食材，考验一些你的动手能力。
1: 对对对，
0: 你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1: 对，这个还是比较挺有意思的，但是食材什么的都是人家准备好了的，
0: 可以有人帮你背过去，但是做的过程，
1: 对，可以背，可以，对，因为他这个是有领队，就你可以撒个娇让领队背。哦，对，我还想起来，我们是。对，是那个探洞的，有一天是在洞里吃的我们自己做的汉堡。
0: 哦，都带了什么食材啊？
1: 做了一次三明治，做了一次汉堡，就是早上起来做的。然后还有一天是就是可以自己去体验做擂茶。
0: 擂茶、
1: 是桂林那边的一个特色的饮品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之前喝了就觉得怪怪的，都不知道里边有啥，然后你自己做了之后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0: 所以跟我们说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1: 就是它那个流程好繁琐，真的好繁琐，就是一堆的食材，就是新鲜的食材，然后要放在一个大的那个研磨臼、对，那个叫臼，然后要捣碎之后，然后再用那个茶然后冲开，那个味道跟外边的味道不太一样。
0: 哎，捣碎的食材大概会有哪些啊？
1: 花花绿绿的，有叶子，有，哎，太难了，
0: 就都是他们给你准备好的，
1: 准备好了的。我觉得如果能让我记住，可能得让我下次去摘。
0: 你这个瘾还挺大的。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说到擂茶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在综艺节目当中更熟悉的是来自湖南常德的擂茶，可能大差不差。我们先来听一段湖南卫视对于擂茶的描述。
7: 擂茶，又名三生汤，
8: 汤，
7: 然后它又是明粥。它又是苦根，它有很多说法，这种我们的日常饮食就是可以当饭吃的，
9: 咸的，
7: 哎，对，咸的，咸的，
8: 酸甜苦辣咸，
9: 哇，人生都在这一碗里面了。
1: 就是 反正做完了最后之后，就是那个味道，嗯，可能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0: 它是一种很复合的口感吗？它其实茶的味道并不重。
1: 对，它就是怎么讲，就很多人第一次喝那个擂茶，可能他喝不太习惯，它是有一些其他植物类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0: 啊，嗯，感觉像在喝中药。
1: 嗯，也可能会有人是这么觉得的。
0: 嗯，我看看啊，我这边找了一下资料，嗯，擂茶首先制作工艺和它当地的文化习俗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嗯，我看看啊，擂首先这个动作就是刚才小雨提到的要研磨的这个过程嘛，对吧？
1: 对，
0: 你要去捣它啊，还要冲上滚烫的开水搅拌均匀。那至于原材料到底是什么，绿茶、大米、花生、芝麻、绿豆、生姜、炒米，然后来回倒。
1: 因为擂茶其实它主要原料可能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嗯，然后不同的地方
0: 还会再加入自己的一些
1: 东西，
0: 独特的配方。
1: 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炒米
0: 啊，因为其实就刚才这些配料放在里头，你感觉它冲出来以后是一个米糊糊。
1: 它其实倒也没那么稠，没像咱们喝黑芝麻糊那么稠，
0: 哎，
1: 但它就是它是茶嘛，还是茶汤的那种感觉，
0: 啊，
1: 然后最后它出来的是绿色的，
0: 嗯，
1: 因为是有一些草本的东西，草本的植物类的东西在里边。
0: 行吧，大家如果去到阳朔的话还是要体验一下，因为它其实从汉魏时期一直传送到现在，已经算是有上千年的文化延承的历史了，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好的，这个擂茶可以列入大家去到阳朔必须要体验的一个清单。其实在研磨的过程也是你在参与户外活动的一个过程。
1: 对，它其实就是在户外的大草坪上嘛，
0: 嗯，
1: 也就是还挺好的，然后晒着太阳。
0: 民宿的价格是把户外的活动项目的价格一起包含了，还是说你等到了民宿之后在前台，我根据我要预约的活动再去单门另外付费？
1: 他那个好像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再可以跟他单定，但是单定的话就是时间和人数这种可能就不好
0: 啊，
1: 控制就要
0: 当时再去。
1: 你如果说是去之前就把整个的打包好了，我比如说我住几天，我第一天想去干嘛，第二天想去干嘛，这样他们那边。
0: 提前

0: 帮你凑人，
1: 对，提前帮忙凑人，这样就是有一个更踏实嘛。
0: 嗯，
1: 你不然你到那儿，你比如说要订这个行程，可能他们人数不够，凑不出来，可能今天就取消了，没有，你就得再多等一天
0: 啊。明白，嗯，那你吃了阳朔这么多次，积木是一家你推荐的民宿，它的住宿环境和条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其他同品类的民宿，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会在哪儿？
1: 其实我觉得阳朔就是它那个价位的民宿，我觉得差不多，主要都还是在人和服务。就是大家，一个是大家带着玩，然后这个民宿的主理人都很友善，然后大家能说到一块儿去，包括它的环境就是那种很简约的日式风格，然后他家还有几条狗，就特别可爱。然后就是他家的后院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攀岩抱石的一个小岩壁，然后那个后边也有大草坪，就可以露营做烧烤什么的，就是非常的 chill。 包括他就是阳朔那边的不止这一家啊，他们的民宿都是有露台的，就是 rooftop 那种，然后你可以在上边吃饭，也可以在上，他一般那个露台楼顶露台一般就是个餐厅或者是喝咖啡之类的地方，然后你也不需要去花钱去那个专门看《千里江山图》的那个打卡机位，其实在楼顶上也能看到差不多的风景
0: 啊。因为阳朔整体都没有太高的楼，
1: 对，
0: 基本上你到二三层，
1: 对，
0: 可能就是顶楼了。
1: 对对对，
0: 然后远眺都能看到。还有最后一点没有说到的，我们一直都没有再聊到的，其实就是吃这件事情
1: 啊。吃，其实我觉得桂林它不是美食荒漠，这个我没说。
0: 谁说桂林是美食荒漠？
1: 对呀，所以
0: 广西不可能有美食。
1: 对，广西不可能是美食荒漠，所以我没有说吃的原因是它随便吃啥都好吃。
0: 因为我听你的行程安排，几乎每一天都被民宿的主理人安排出门了。那出门的话，可能吃起来就选择余地没有那么大。
1: 对，其实我也是安排了几天，然后去七天吧。比如说你户外去个三四天，然后其实还有几天是在民宿发呆，然后瞎转，然后租个小摩托可以去骑一下那个十里画廊，然后就是那个民宿周边出去，那个民宿是在稍微偏郊区一点的，然后你再可以再骑小摩托或者坐车到镇上去，就是稍微繁华一点的地方，那边就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好吃的，因为在民宿周边就只能在民宿吃他们民宿自己做的一些农家菜之类的，就很家常的那种，我也说不出来名字，然后也非常好吃。然后你如果说是想吃比较有特色，然后能叫得出名字来，就得去市区，比如像啤酒鱼呀，像那个螺蛳粉火锅，我吃了，我每次去我都会过去吃那个螺蛳粉火锅，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广西的路边摊，
0: 广西的酸笋可能满大街都是这个味儿，
1: 对对对，
0: 涮什么都是那股味儿，
1: 是是是。
0: 如果特别爱这一口的朋友，在那儿应该是不用太发愁了。
1: 对，你要想吃螺蛳粉，就是到处都有，就是，但是我极力推荐螺蛳粉火锅，那个比单吃螺蛳粉要好吃太多了，
0: 多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你刚刚说其实骑小摩托去到市区里面，那这个小摩托其实就咱们所熟悉的电瓶车，
1: 对
0: 吧？对，
1: 电瓶车。然后
0: 网络上前几年特别火那一首骑上我心爱的
1: 小摩托，
0: 小摩托是不是就来自于那儿啊？
1: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
0: 因为我曾经有过就是画面的那个记忆是在阳朔城区里面几乎遍地都是这种小摩托。
1: 对，然后其实也是可以，就是那边摩托你也可以按颜值去租，
0: 它那
1: 边
0: 不是共享式的租，是你去那种像租车店一样租，是吗？
1: 对，你可以去，就是它那边也是有共享摩托电瓶车的，然后那个就不好看嘛，
0: 不够好看，
1: 然后它续航什么的可能它是分区域的，你可能想去骑得远一点去看看更好看的风景，
0: 它的电力不足以支撑，
1: 它可能就跨区要，就是不能就是出他那个界限了，他
0: 过他那个电子锁了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你还是如果说想去长一点的地方，要去租那个就正常大家家用的那种摩托车，它的一个是续航比较久，然后还有一个它颜值真的很好看。
0: 哎，租车的价格，如果我要租一辆好看的车的话，
1: 也就80到100吧，
0: 一天吗？
1: 一天，就还挺便宜的。然后就是 我没有租到，因为那会儿那个老板不给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是有带斗的那种电瓶车，就圆圆乎乎的，然后带斗的，还有
0: 棚子，下雨的时候还可以挡一挡，是那样吗？
1: 啊，不是不是，那个带棚子那是好，就是不好看的，就是纯家用的，
0: 啊、
1: 就是
0: 带斗是前头还有一个 cargo， 还能再坐一个人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啊、是在左边，
0: 就是一个主座旁边还有一个副座，
1: 对对对，就是
0: 我小的时候见过，嗯，
1: 然后那个，但是那个好像也不是很好租到。就那个车比较紧俏，然后之前反正我是在路上看见有人还骑那个史努比的那个形状的，
0: 哦，太可爱了，
1: 带一个斗的那种，
0: 那大家都有画面感了，
1: 对对对，
0: 左右两边的，嗯，
1: 对，然后就骑那个就在十里画廊里穿梭，就非常拉风。
0: 所以小摩托这件事情，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涂装的不同的型号的，也成为了阳朔这个城市的一个名片。
1: 对对对，那边的就是路上电瓶车会更多一些。
0: 充电什么的，据你自己观察方便吗？然后安全系数，包括交通秩序什么也都没有问题，对吗？
1: 交通秩序就是你跟着大家一起，就不要逆行，不要都戴好头，一定要戴好头盔，不戴头盔好像是要被罚钱的
0: 啊，这样是对的。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跟着大的车流走就行，但是路上的电瓶车确实挺多的，
0: 嗯，
1: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就是。有骑行基础的去租那种电瓶车来骑。
0: 这个交通工具不管大家叫它小摩托还是电瓶车还是电驴子，总之安全是第一的。还好在阳朔的县城当中呢，是强制要求大家在骑行的时候一定是要戴头盔的，这一点很重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

0: 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懂不懂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华人的世界里，还有人不知道张学友吗？他其实是一个在互联网上很有梗的人，甚至被称为是表情包之王。但是他又距离这一切很遥远，他安安静静地和太太、妈妈、孩子还有家中的小狗生活在一起。已经40多年过去了，时间还是没有更迭出更好的人，但是依旧希望他能够继续唱下去。今天和你分享一份情歌的歌单，10首歌曲，冰山一角，但感动深长。

0: 心上。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第一首是《吻别》，作为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把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和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吟唱者与听众会随着歌曲和词的演唱一步一步地掉进陷阱，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张学友的一份情歌歌单，如果这都不算爱，这是500为张学友打造的 KTV 必点抒情歌。其实整首歌曲听上去是充满了500个人的独特风格，浪荡而又率直，但是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改变自己的高音 key，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份张学友的情歌歌单，有十首歌，1000个伤心的理由是必须上榜的。这首歌曲在1995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获得了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的银奖。1000个伤心的理由唱尽了无数人的绵绵忧伤，其实歌曲中所饱含的真情跟李氏兄弟的经历也密切相关。开头的旋律极为优美，整首歌曲的旋律和歌手的声音结合，形成了清一色的优美旋律。正是这清一色的优美刻画出了一首如此经典的作品。

声，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张学友的十首情歌，对于他来说是他所有歌曲的冰山一角，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感动深长。烦恼歌是张学友2007年的专辑《在你身边》当中的歌曲，翻唱自 Louis Fonsi 的 Irresistible。 与其说它是一首流行歌，不如说是劝世箴言，人生的感悟和道理尽在其中。再搭配张学友的嗓音和 MV， 给人一种水到渠成刚刚好的感觉。如果你有烦恼，就来听听烦恼歌吧。这首歌的节奏朗朗上口，听过的人都忍不住放松心情，忘记一切烦恼。就像歌词里面所唱的那样，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的都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和人从来都不让人失望的亚洲歌王张学友，第五首《遥远的他》。男孩和女孩彼此相爱，偏偏女孩不幸患上了血癌，得知自己不久于人世。女孩剪下自己的一缕长发，交给男孩留作纪念。不久，女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男孩伤心欲绝，但是却没有一蹶不振。他用红线把这缕头发扎起来，戴在胸前。每当他在球场上比赛进了球，就捧起胸前的长发亲吻一下，让女孩分享到他的喜悦。遥远的他，张学友的歌声本就是故事。

0: 作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管是歌和人从不让人失望的张学友，他的十首歌曲每一首都有一个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更是流传甚广，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很多人说这是张学友最难唱的一首歌，即使你唱功再了得，想要把这首歌唱好，也总是感觉差了那么一些意味。也许模仿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难得再有这样的奇迹发生。至于这个故事，还是让张学友唱给你听吧。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十首歌，第七首《李香兰》。这首歌曲是为了纪念李香兰，本是玉置浩二为中日合拍的电视剧《别了李香兰》做的主题曲《不要走》，后来张学友翻唱了粤语版，也就是这一首由周礼茂作词的《李香兰》。歌曲被收录在张学友1990年7月23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梦中的你》当中。如果说玉置浩二的哀愁是风是雾，你寻不到那无形的哀伤和孤寂，回首尽是沧桑，而张学友的演唱则是暖黄灯影之下的醇酒，它足够温热和解愁。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走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
5: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管是人还是歌从来都不让人失望的张学友。这首《饿狼传说》是一首暴露年纪的歌曲，但是它却证明了张学友可以驾驭所有的歌曲曲风。开篇时那声狼的嘶吼创意新颖，整首

歌曲的节奏汹涌澎湃，紧锣密鼓般密集的旋律相当的有气势。张学友随着越来越快的旋律一点点的变化演唱，声音和曲调的双重夹击之下，让歌曲有一种逼迫人心的欢唱感，与之伴随的又是一种妩媚感。

0: 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十首歌曲都是来自于张学友。慢慢这首歌曲发行于1996年，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事业的巅峰时期。后来根据国际唱片协会统计，张学友的唱片销量仅次于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当时排名世界第二。这首《慢慢》说是凄美，却哀而不伤，总是能够听出一些岁月的余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在1999年的专辑《走过1999》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心如刀割》，是由黎沸辉创作。歌神就是歌神，似乎不管世代怎么变，流行风格怎么吹，只要他一站出来，势必无敌。仔细想一想，低调的张学友这些年太少在公众视野中露面了，因为在明星们都忙着接综艺买热搜的时候，他依旧不争不抢，只想拿作品证明自己。2015年，他拒绝了《我是歌手》的邀请，直言唱歌其实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情，参加比赛就要学会算计，争名夺利没意思。后来他参加为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演唱会，接到邀请之后义不容辞地表示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希望可以帮上一点忙。后来他又跟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为医护人员献声，演唱了《等风雨经过》。对于他来说，这一切可能他不做歌手的话力量会小一点，但是也还是会去做的。他说，如果

你们还愿意听我唱，那我就一直唱到80岁。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他有着值得所有人等待和聆听的歌声。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首歌是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也是林俊杰他有一次在参加某个节目的时候认识到了一位他形容是长着长睫毛小酒窝的圈中人。当时俊杰担心对方公司的反对，只能通过创作歌曲来表白。最初呢，这个歌是准备独唱的，后来反复研究发现，如果编成一首对唱，便更有那种恋爱的心情，更符合他写歌的意境，于是呢，就叫了声音清甜的蔡卓妍来搭档了。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其实来听到的是苏打绿《从一片落叶开始》。

好音乐继续不间断陪伴当中，我是向静。下一首歌听到好妹妹的作品，这首歌叫《我的爱对你说》。听好妹妹的歌有一种安全感，你不必担心你的情绪会因为她的歌此起彼落，偏偏相反的是，她的歌是可以安抚人心，两个人贴合的和声声线也是给人很舒心的感觉。所以有人说好妹妹是天生带来治愈效果的组合，这一点我不反驳，因为我真的有很多次被他们治愈过。来听听看这首《我的爱对你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台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缘就是有一个聊得来的伴，永远不嫌你话多，不厌其烦，并且久处不厌，念你冷暖，且懂你悲欢，这就是一种离不开你的习惯，戒不掉的常态。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是让你戒不掉又离不开的呢？来听一首庾澄庆的《戒不掉》。
1: 黑夜将城市笼罩，想念蔓延在细胞，想你的拥抱，你

这是庾澄庆用了3年的时间筹备酝酿的一张专辑。当年他把他最挚爱的摇滚风格在这张专辑当中大放光彩，很多歌词呢都是他来创作，有的是哀伤情歌，有的是自我疗伤，有的是内心态度，还有一些呢是爱情宣言。总之整张专辑都是快要溢出来的哈林风情，在那个年代来说，他真的算是摇滚乐的弄潮儿。我是向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彭羚。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当中有条捷径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当捷径上是人满为患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绕点弯路，这样的话或许会更快一些。即便你知道你需要独自走过一段灰色空间，有时候也比你堵在路上强。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苏运莹，你拥有的是现在。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管有多不开心，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倒腾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你会发现时过境迁，那些当下会影响你的情绪和事情，过一阵子在你看来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和紧张，只是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下会有一点庸人自扰。所以啊，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自然会治愈你。下一首歌接着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为了自己想过的生活，你需要放弃一些东西。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公正，你也永远得不到两全之计。若要闲散，就不能获得别人评价中的成就；如果要愉悦，就无需计较身边给予的态度；如果要前行，就要离开你现在安逸的状态。真的，最终还是要看你自己。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Michael Blay 这首《Home》。

这个歌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加拿大歌手 Michael Blame 的 Home， 是他为自己未婚妻写的一首作品。当时他正独身处在意大利，想通过一首歌来表达一下他的思念之情。 后来无意中就写出了 Home 的前几句歌词，但却被好朋友觉得里面的歌词当中的抱怨太多，随后又把歌曲的主题命名为被困在欧洲而不能回家。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随后在一次参加电视节目录制的时候，两个人在后台又发现了一家钢琴，于是即兴创作，把后续的词曲一并完成，便有了后来的版本。我是夏木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林志炫的《散了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要闻聚焦，宜昌对阵荆州第二波门票三秒售罄；加快推动电话长江，我市累计供应绿色岸电6460万千瓦时。市总工会免费教你拍摄短视频。新政速响，我们将关注五月存款计息新规。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的两则评论：从赶鸭上岸，慢养肉牛说开去。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9: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5月11号13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对阵荆州第二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三秒钟，第二波门票全部售罄。没抢到门票的球迷别灰心，第三波门票将于5月13号13点开售。通道一：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通道二：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5月13号13点，定好闹钟，准时抢票，一起到现场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今年城市足球联赛苏超楚超燃动长三角与荆楚大地，当足球的激情与本地的烟火气碰撞，意外成为了宜昌特产的特殊盛会。子规骑乘千里飘香登陆苏超，当阳折耳根水凭烟火气出圈，宜�昌红油包子单日热销5000个。从赛场看台到消费市集，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宜昌以接地气的人与物接住流量，激活品牌，绽放生命力。跨越800公里，三峡库区的青田城乡飘进苏超赛场， 2025年七月至今，湖北新永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北市城农业有限公司带着子规轮晚骑乘，助阵苏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里的品牌出圈。回忆起首次亮相苏超的场景，湖北新永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严勇记忆犹新。去年第一次去苏超，我们拉了400箱轮碗，原本只想试试水，没想到一摆出来就围满了客人。今年苏超开赛，子规骑乘再次受邀亮相，从单纯参展升级为赛事赞助商，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市集展销同步发力，品牌曝光量超1000万次。4月11号，苏超揭幕战当天的现场卖了1000多杯鲜榨橙汁儿，轮碗骑乘销量突破10000份。借着苏超的流量红利，全国多地球迷知道了子规骑乘，订单从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源源不断飞来。今年五一期间，仅企业、社会团体的骑乘预订量就达100万元，另有10多个意向订单覆盖全年，真正实现了赛事引流、产品增收。如果说苏超是宜昌好物的跨省突围，那么楚超则是本土品牌的主场狂欢。4月18号，2026年楚超宜昌主场首场赛事激情开赛，场外市集人头攒动，红油包子、凉虾、鱼丸、卡瓦斯等本土美食依次排开，烟火气与足球热交织，勾勒出最鲜活的宜昌底色。鲁包包宜昌红油包子负责人鲁丹说起楚超市集的火爆，言语中满是兴奋。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5个小时卖了5000个包子，忙得脚不沾地。作为宜昌本土老字号，鲁包包的红油包子皮薄馅儿足，香辣入味儿，是老宜昌人的心头好。此次入驻楚超市集，原本是想近距离感受赛事氛围，没想到意外成为网红爆款。不少球迷看完比赛后赶来排队，也要吃上一口热乎的红油包子。与红油包子一同出圈的还有怡红功夫蜂蜜茶卡瓦斯，这款带着独特本土风味的饮品，借助楚超赛场展销的契机，以小众特色突围，成为年轻球迷的新宠。市集开市仅3个小时，1200杯赠饮一抢而空，700份卡瓦斯销售殆尽。卡瓦斯饮品负责人缪镇告诉记者，这款去年年底刚刚上市的怡红功夫茶联名饮品，借赛事热度声名鹊起。从赛场到市集，从球员到球迷，楚超早已不只是一场足球赛事，更成为展示宜昌本土文化特色美食的绝佳窗口。据统计，宜昌主场2场赛事场外市集有商家40多家次，不仅让小微企业收获实实在在的订单，更让宜昌味道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从子规骑乘千里赴约到本土美食主场狂欢，宜昌借助苏超、楚超的顶级流量，完成了一场地域品牌的逆袭。赛事塑造品牌，品牌赋能。

0: 能地域，地域又反哺品牌，三者环环相扣，形成一条共生共荣、相互赋能的品牌生态链。三峡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罗庆学长期关注城市品牌传播，他说，地方赛事创造流量，流量沉淀为强劲的城市品牌价值，进而提升在公共传播空间里的大众认可度。当一个地域形成强势公共品牌后，它又会反向赋能本地几乎所有市场品牌，形成公共价值与市场价值相互加持、相互成就的良性循环。就像三峡大坝与秭归脐橙，彼此背书、彼此提升，本质上是一个相互建构、协同增值的过程，最终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实现 IP 化。而 IP 化正是当下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最关键的抓手。罗庆学认为，赛事品牌、地域品牌、市场品牌三者相互赋能、相互提升，是打造城市 IP、 产品 IP、 文化 IP 最有效的路径，也是经过实践检验、屡试不爽的城市传播策略。只有实现 IP 化，一个地方、一个产品才能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真正破圈而出，获得更高辨识度、更大知名度、更持续的流量与关注度，进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罗庆学说，宜昌的成功在于接住了流量，更在于读懂了赛事、地域与市场品牌之间的深层逻辑。不只是简单借赛事展销好物，更是以足球赛事为流量入口，把赛场人气、市民热情、产业底气融为一体，把短期赛事热度沉淀为长期城市品牌势能。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近年来，宜昌市积极推进港口岸电设施建设，为靠港船舶提供清洁电力。据统计，自2019年港口岸电逐步投运以来，已累计为船舶供应绿色岸电6460万千瓦时，相当于替代燃油1.5万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4.8万吨，推动长江航运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3: 4月22号，刚刚投运不久的长江型揽月省际邮轮停靠在三峡坝区秭归港，一边等候游客上船，一边接上岸电缆线充电，满足停靠时的能源供给。
4: 这个岸电一方面是可以提供我们整个邮轮能耗的供给，第二方面呢，就可以给我们2500多千瓦的电池组来进行充电。
3: 秭归港是三峡坝区岸电实验区核心区域，像长江型揽月这样的长线邮轮大多停靠在这里。在这些水上酒店，游客上下如织，却听不到柴油发电的轰鸣声，闻不到刺鼻的油烟味。港口岸电不仅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还大大降低了邮轮的运行成本。长江型揽月是国内增程式电池容量最大、智能化水平最高的新能源混合动力省际度假邮轮，岸电的精准适配使其在航行与停泊的全程实现能耗优化。
4: 在整个运营过程当中，利用我们先进的增程式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可以比传统的柴油的动力系统节约要达到20%以上。当我们的整个油轮停靠在码头的时候，接上岸电，整个油轮整体的能耗节能达到60%以上。
3: 据了解，2018年我市启动三峡坝区岸电实验区建设，2019年港口岸电逐步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已在71个码头和锚地建成179台套岸电桩。针对三峡坝区复杂的水文条件和岸电需求，我市还创新探索出靠岸浮动式、靠岸固定式、离岸浮动式、离岸固定式、水上服务区综合能源保障、船电保等6种典型的安全供电模式，方便船舶使用清洁岸电。
5: 宜昌岸电项目从2019年投运以来，累计为62304艘次船舶提供清洁岸电6460万千瓦时，相当于替代燃油1.5万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4.8万吨，为船舶节约用能成本8000万元以上。
3: 随着越来越多清洁船舶航行在长江黄金水道，

对绿色岸电的效率、容量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守护一江碧水，宜昌将始终以先行姿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电化长江加快落地践行。

窑，更是难得的珍品呢。隋代越窑的虎子，也就是夜壶，在苏富比国际拍卖会上不照样是十几万成交的吗？人们往往容易顾了眼睛。

0: 想到这样的藏品难得，便硬着心买了个单只，不管怎么说总比没有强啊。天下的事儿巧之又巧，一对步摇花落两家，谁知两度春秋后却又完璧成双了。前边说过，孙仲谋的小店叫寒舍，当初开在琉璃厂荣兴一郎古玩字画市场里边，这个市场挺大，百十多家店铺，一半古玩一半字画。孙仲谋生性古板，又不善于交际，店在东厅，却全然不认识西厅的店主。一个夏末细雨的午后，市场里空荡无客，前厅柜台的小老板们蔫头耷了脑，昏昏欲睡。孙仲谋走进前厅，前边几步之遥有位女士，恰好有人向她问候，她回首以笑应答，这一笑让人顿觉美貌如花，光彩照人。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千古绝句，此时方悟妙在何处。孙仲谋愣了一下，连忙眼帘下垂，谁知道在他如玉的脖颈之上，竟用红绳悬系着一只玉步摇，而且正是那只失散已久的宋代青玉步摇。孙仲谋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了几步，方才知道此人是西厅一家画店的店主。过后一打听，此人名叫萧海英，在荣兴开店颇有年头了，画店生意红火，在琉璃厂一条街上也是小有名气。他不但人漂亮，而且精于现代字画，水墨丹青的濡染使他灵秀于心，气韵雍容。孙仲谋踌躇再三，有一天终于鼓足了勇气，向他提起了两年前的旧事，并表示希望他能让出来成全自己。这萧海英说好像影影绰绰有个印象，随后竟坚决表示不要钱，爽快地将步摇送给了孙仲谋，使孙仲谋的藏品美玉成双。
1: 孙仲谋先生的捡漏故事啊还有不少，并且啊经过多年的收藏积累，哎，他也有自己啊对玉的一个看法和思考。关于这个呢，咱们下期接着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

0: 飘。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华人的世界里，还有人不知道张学友吗？他其实是一个在互联网上很有梗的人，甚至被称为是表情包之王。但是他又距离这一切很遥远，他安安静静地和太太、妈妈、孩子还有家中的小狗生活在一起。已经40多年过去了，时间还是没有更迭出更好的人，但是依旧希望他能够继续唱下去。今天和你分享一份情歌的歌单，10首歌曲，冰山一角，但感动深长。

0: 心上。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第一首是《吻别》，作为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把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和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吟唱者与听众会随着歌曲和词的演唱一步一步地掉进陷阱，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张学友的一份情歌歌单，如果这都不算爱，这是500为张学友打造的 KTV 必点抒情歌。其实整首歌曲听上去是充满了500个人的独特风格，浪荡而又率直。但是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改变自己的高音 key， 而改用中低音的唱腔来演绎，又多添了几分厚重和愁情。

0: 琐碎事，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份张学友的情歌歌单，有十首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是必须上榜的。这首歌曲在1995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获得了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的银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唱尽了无数人的绵绵忧伤，其实歌曲中所饱含的真情跟李氏兄弟的经历也密切相关。开头的旋律极为优美，整首歌曲的旋律和歌手的声音结合，形成了清一色的优美旋律。正是这清一色的优美，刻画出了一首如此经典的作品。

我们来听张学友的十首情歌，对于他来说是他所有歌曲的冰山一角，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感动深长。烦恼歌是张学友2007年的专辑在你身边当中的歌曲，翻唱自 Louis Fonsi 的 Irresistible。 与其说它是一首流行歌，不如说是劝世真言，人生的感悟和道理尽在其中。再搭配张学友的嗓音和 MV， 给人一种水到渠成刚刚好的感觉。如果你有烦恼，就来听听烦恼歌吧。这首歌的节奏朗朗上口，听过的人都忍不住放松心情，忘记一切烦恼。就像歌词里面所唱的那样，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的都不重要，除了现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管是歌和人，从不让人失望的张学友。他的十首歌曲，每一首都有一个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更是流传甚广，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很多人说，这是张学友最难唱的一首歌。即使你唱功再了得，想要把这首歌唱好，也总是感觉差了那么一些意味。也许模仿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难得再有这样的奇迹发生。至于这个故事，还是让张学友唱给你听吧。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十首歌，第七首《李香兰》。这首歌曲是为了纪念李香兰，本是玉置浩二为中日合拍的电视剧《别了李香兰》做的主题曲《不要走》，后来张学友翻唱了粤语版，也就是这一首由周礼茂作词的《李香兰》。歌曲被收录在张学友1990年7月23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梦中的你》当中。如果说玉置浩二的哀愁是风是雾，你寻不到那无形的哀伤和孤寂，回首尽是沧桑，而张学友的演唱则是暖黄灯影之下的醇酒，它足够温热和解愁。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管是人还是歌，从来都不让人失望的张学友。这首《饿狼传说》是一首暴露年纪的歌曲，但是它却证明了张学友可以驾驭所有的歌曲曲风。开篇时那声狼的嘶吼创意新颖，整首歌曲的节奏汹涌澎湃，紧锣密鼓般密集的旋律相当的有气势。张学友随着

越来越快的旋律一点点的变化演唱，声音和曲调的双重夹击之下，让歌曲有一种逼迫人心的欢唱感，与之伴随的又是一种妩媚感。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十首歌曲都是来自于张学友。慢慢这首歌曲发行于1996年，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事业的巅峰时期。后来根据国际唱片协会统计，张学友的唱片销量仅次于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当时排名世界第二。这首《慢慢》说是凄美，却哀而不伤，总是能够听出一些岁月的余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在1999年的专辑《走过1999》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心如刀割》，是由黎沸辉创作。歌神就是歌神，似乎不管世代怎么变，流行风格怎么吹，只要他一站出来，势必无敌。仔细想一想，低调的张学友这些年太少在公众视野中露面了，因为在明星们都忙着接综艺买热搜的时候，他依旧不争不抢，只想拿作品证明自己。2015年，他拒绝了《我是歌手》的邀请，直言唱歌其实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情，参加比赛就要学会算计，争名夺利没意思。后来他参加为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演唱会，接到邀请之后义不容辞地表示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希望可以帮上一点忙。后来他又跟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为医护人员献声，演唱了《等风雨经过》。对于他来说，这一切可能他不做歌手的话力量会小一点，但是也还是会去做的。他说，如果你们还愿意听我唱，那我就一直唱到80岁。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0: 应急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人员600余名，每个村社区明确一名灾害信息报送员，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应急力量体系。市应急管理局充分发挥市应急委统筹协调作用，强化防抗救全链条协同处置。市应急救援支队整合消防救援、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汛抗旱等多支力量，实现了一支队伍管全部，一个平台调全域。目前全市50支1983人的专业救援队伍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总价值1.67亿元的救灾物资分储在市县2级仓库，编织袋、冲锋舟、无人机、生命探测仪一应俱全，可实现分钟级调运。市应急救援支队还配备了大型应急排涝车、水陆2栖救援车、卫星通信指挥车等高精尖设备。正是这种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备战状态，让宜昌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多了一分从容。宜昌是湖北省第二大茶叶产区，茶叶年出口量占全国近20%，却长期受制于本土拼配、小包装加工短板。如今宜茶集团萧氏茶叶自建的宜昌首条出口茶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线下旗舰店同步升级，宜昌茶实现全链条提质，既香飘海外，也走进年轻消费市场。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春茶季过后，宜茶集团萧氏茶叶的生产车间里依旧一片忙碌，出口茶拼配及小包装自动化生产线正马力全开，全力赶制海外订单。车间里均推拼配生产线将大宗毛茶智能混合精准筛分，经过物理除杂后，茶叶通过提升机送至

0: 小包装车间。三条自动化产线可灵活完成25至250克多种规格包装，年包装能力达到3000吨。
1: 我们宜昌茶呀，过去呢要通过精制厂、拼配厂到我们的小包装厂，经过多个中间环节，原料的品质控制比较难，效率也比较低。宜茶投建了出口小包装产线之后啊，我们的效率整体提升了30%。
0: 这条生产线总投资近1000万元，不仅服务自营产品，还可为本地及国内茶商提供代工，有效补上了宜昌出口茶供应链的关键短板。依托安济集团全球网络布局，宜茶直营出口订单持续增长。
1: 宜茶集团一季度出口约1000万元，我们出口的主要方向呢，中东、非洲和中亚地区。我们目前在手的订单是毛塔和我们摩洛哥，预计呢月底之前要发货，5月份呢还有6个柜的出口。
0: 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宜茶集团也在国内终端发力。近日，位于云集路的宜茶桃花岭旗舰店完成全面升级，1000平方米的空间里，茶文化科普、茶叶选购、新式茶饮体验一站式呈现，尤其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
2: 今天到这里来看到既有奶茶又有茶文化的一个展示，并且还可以亲自冲泡体验，感觉喝茶也可以非常的时尚，以后也会经常带朋友过来坐一坐。
3: 升级后的门店不仅卖茶，更想让顾客沉浸式的感受茶文化。我们有一款联名的新式茶饮就非常受欢迎，开业至今已经售卖了1500杯，采用的就是怡红功夫茶作为茶底，奶源则来自安琪的喜旺乳品。同时我们还推出了茶瓜子、茶饼干等创新产品，让传统的好茶以更潮流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0: 据悉，宜茶集团已在武汉宜昌布局14家专营店，投资3000万元新增的1000吨抹茶生产线正在抓紧建设。从出口产线到终端门店，从大宗出口到精深加工，宜昌茶产业正以全链条优势实现海外与国内市场双向突破，让宜昌茶香飘向更远的地方。

0: 当前宜昌轮碗脐橙进入采收旺季。5月11号记者了解到，市工商联总工会日前发出爱心助农倡议，各异地宜昌商会、宜昌本地商会和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响应，主动对接，助力脐橙销售。据统计，截至目前，异地宜昌商会、宜昌本地商会、民营企业助力脐橙销售累计20余万斤。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由安琪酵母旗下安琪纽特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酵母营养寻踪之旅品牌体验地入选榜单，成为湖北省唯一上榜的品牌体验地。酵母营养寻踪之旅品牌体验地将全球领先的酵母智能制造基地转化为集科普教育、品牌文化展示、城市形象传播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平台。体验地以酵母科技馆、研发中心、智能产线为核心动线，游客可零距离观摩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自动化生产线，探秘国家级科研平台的研发过程，并通过全息投影、互动 DIY、 显微镜观察等方式深入了解酵母与人类健康的故事。
1: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5月9号，宜昌至兴山高铁全线启动静态验收，标志着项目正式转入竣工验收阶段，年内建成通车目标进入倒计时。静态验收是新建铁路工程竣工验收的重要环节，相当于对工程建设质量、设备安装调试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涵盖公务、通信、信号、电力及牵引供电、防建等多个专业。完成静态验收后，线路将转入以联调联试为主的动态验收阶段，这是判定工程质量是否合格、能否按期投入运营的关键程序。宜兴高铁起自宜昌东站中到正渝高铁兴山站，是我国沿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108.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兴高铁建成通车后，正渝高铁和沿江高铁将在宜昌牵手，形成湖北高铁东西向。

0: 新格局。届时，新山至宜昌的车程将由目前的2小时缩短至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高铁运行时间将从4小时压缩至3小时。昨天，宜昌长江公铁大桥全速推进主塔塔身与墩身施工，目前两岸主塔已进入节节攀升阶段，现场建设如火如荼。据了解，该大桥与既有宜万铁路大桥并行，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宜孚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 2.782 公里，主跨达800米，采用全球首创的铁路在上、公路与轨道交通在下分离式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将成为世界首座集四线高铁、六车道公路与两线轨道交通于一体的大桥，建成后将助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5月15号到18号，宜昌博物馆将推出五大特色主题活动，涵盖云端联动、公益鉴宝、文化课堂、非遗手作、社区巡展，串联历史与当下，连接城市与大众，让文物活起来，文脉传下去，文化活出圈。今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15号宜津金恩博物馆联盟四馆将首次联合开展抖音直播，馆长与讲解员带领观众云游四馆珍品，讲述巴楚文化交融的故事。16号上午，公益珠宝品鉴活动特邀武汉工程科技学院谢燕副教授及专业团队为市民免费鉴定珠宝首饰，普及材质工艺及保养知识。16号下午，汴京食玉美式巧搭珠宝文化工艺小课堂面向18组亲子家庭开讲，并设有手工串珠体验环节。17号，我为博物馆添砖加瓦非遗手作活动登场，宜昌彩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带领学生制作传统瓦当作品。18号，宜昌博物馆与当阳博物馆联合走进当阳香榭里社区，开展意祥美词卓绝仪式屈原文化特展巡展。5月11号13点，楚超第四轮宜昌对荆州的第二波门票开售后，仅仅3秒就被一抢而光。第三波门票将于5月13号13点开售，有意现场观赛的市民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售票页面预约抢票，也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

0: 仅能够保证草坪的平整度和密度，还能提升草坪对球员动作的支撑缓冲效果，减少足球滚动阻力，保持滚动轨迹的稳定性，为提升雨天的赛事承载能力，此次改造还重点处理了草坪地基，对地下排水系统进行了优化，后续还将开展系统性成坪养护，以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持续稳固草坪品质，给参赛球员营造良好竞技环境。5月13号，宜昌东阳光队全体队员将进驻赛场开展场地适应性训练，全力以赴备战后续赛程。
1: 昨天，记者从2026年宜昌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赛事组委会了解到，即日起联赛短视频大赛正式启动，现面向全社会广发英雄帖，诚邀广大市民、职工及短视频创作者用镜头捕捉赛场精彩，传递新时代宜昌职工的昂扬斗志。本次短视频大赛征集期将贯穿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全程，持续至6月30号，同步设置了丰厚奖品，金奖一名，奖金3000元，银奖两名，奖金1000元，铜奖三名，奖金500元。此外，还将评选10名网络人气奖，奖金200元。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4: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1: 昨天，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日前公布。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郭夏婷成为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正选选手，实现宜昌选手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技能大赛的历史性突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全国共确定71名正选选手，71名备选选手。此前，郭夏婷经历市、省和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层层选拔，最终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入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昨天，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5月气温回升，降水增多，市民要谨防蚊媒传染病、诺如病毒和手足口病发生。专家表示，5月蚊虫活动频繁，市民要做好防护，防止被蚊虫叮咬。特别是前往东南亚、非洲、南美洲等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和疟疾疫情高发地区旅游时，要做好相关防护。同时，5月要注意饮食饮水卫生，防范病从口入，引发诺如病毒、胃肠炎。如果出现呕吐、腹泻症状，注意及时口服补液并就医。此外，5岁以下儿童要做好日常防护，防止手足口病发生。如果孩子出现发热、口腔疱疹、手足口的皮疹等症状，需及时就医。患病期间，儿童需居家休息，直至体温正常、皮疹消失，再恢复外出。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眼下正值初夏蚕豆大量上市的时节，而关于蚕豆病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那究竟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当中又该如何防范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 市场禁播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

0: 吗？昨天记者拨通了有机源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1: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正常的话，我们保洁人员是每个楼层是有四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说后脚可能就有人扔这个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甚至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之前的话我们比较笼统，导致他们以为是蚕豆病。
0: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1: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0: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在浙江生活的胡女士说自己患有蚕豆病，日常生活中感觉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还不够。
2: 大概是在我2、3岁的时候吧，我妈妈说当时我就吃了一点点新上市的那种蚕豆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发烧呕吐了，我妈就把我送到医院，当时还挂盐水了。那个时候医生就根据我的症状对症下药。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其实还不太多的，偶尔聊天的时候大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蚕豆病这个病。
0: 春季是蚕豆上市的高峰，也是蚕豆病接诊高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说，因误食蚕豆而紧急送医的患儿数量已经开始显现。
3: 五月份以来已经有3例小朋友住院了，最小的一例是一个2岁左右的小朋友，吃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面色苍白发热啊，这种溶血的表现。我们前面还有一例5岁的小朋友急性的发作这个溶血啊，还是非常重，可以看看他这个血红蛋白，他只有57，也就是说他的血红蛋白只有他的正常的一半，达到一个重度贫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网状红细胞它是一个也是升高了啊，溶血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脸色苍白，第二个呢就是小便的颜色会加深，就像那个浓茶一样，甚至更厉害的话就像那个酱油一样发黑的颜色，出现一个乏力，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烧，这些表现。
0: 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它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病理机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秦伟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基因遗传病。
4: 其实蚕豆病本身它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也是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红细胞当中的一个酶缺乏，我们专业上称之为葡萄糖60酸脱氢酶缺乏症。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患者体内缺少一种能够保护红细胞的一个关键酶，患病人群他的红细胞就天生比较脆弱，当他接触到一些例如蚕豆呀这种特殊的氧化物质之后呢，他这个红细胞就会出现快速的破裂溶解，甚至会出现急性溶血性贫血。
0: 从临床发病数据来看，蚕豆病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它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居多。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
3: 它是一个基因缺陷，而这个基因呢是位于这个 X 染色体上，男孩子呢他有 XY 两个性染色体，那我们女孩子呢他有2个 X， 那如果男孩子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它就是属于一个蚕豆病的体质。但是对女孩子来说，她即使有一个基因出现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还是正常的话，她一个完全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酶的活性，就是说吃了蚕豆也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它不会出现溶血的。
0: 而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是蚕豆病的高发区。秦伟伟说，
4: 蚕豆病的话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比如说我国的这个华南呀、西南啊地区就高发，比如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海南 这些南方地区它的发病率是要远高于北方的。
0: 武汉儿童医院疾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表示，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5: 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采足跟血的时候就是说了新生儿的初步筛查，但是初步筛查里面他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这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

0: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请微微，
1: 高危食物要禁食，比如说新鲜的蚕豆啊、干蚕豆，还有一些蚕豆加工的零食，尽量都不要吃。同时呢，大量氧化性强的这种豆类食品，比如说扁豆啊、青豆这类豆类食物，也一定要避免大量的食用。第二点呢，就是高危药品要慎用，生病就医的时候呢，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患有蚕豆病。第三呢，樟脑丸啊、薄荷或者含有这个薄荷浓度高的这类物品，也是一定要避免接触的。
0: 对于初次尝试排敏的幼儿，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建议，先少量尝试三四粒蚕豆，并观察一到两天，若确认无脸色苍白、小便发黄等异常，再逐渐增加食用量。一旦察觉到孩子在进食相关食物或使用药物后出现脸色苍白、尿液发黑、皮肤巩膜黄染等典型症状，家长应尽快将孩子送医救治。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
2: 目前的医学对蚕豆病这种基因的缺乏还是没有根治的，一旦发生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些对症的一些水化简化的一些处理，但是它最怕的就是说大量的红细胞短时间内的溶血发生了那种溶血微象，有时候红细胞的碎片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肾脏的功能，发生急性肾衰竭，这样可能就会危及生命，但是绝大多数的孩子的那种预后还是可以的。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报道，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好的，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纵览，我们来浏览一组短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昨天，我国天舟十号成功发射。人工胚胎太空实验是本次任务重点开展的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之一。这是世界首次开展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将建立起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的技术体系。昨天，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发布意见，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验收联合验收一键式高效办理。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避险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提升避险能力，筑牢安全防线。

0: 各位听众，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到此就结束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1: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今天我们跟随户外博主小雨去感受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是的，户外爱好者的天堂阳朔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让下到户外小白，上到户外大神都对这儿流连忘返。
1: 刚才都说了探洞，然后攀岩，这些都是陆地上的。然后其实来了阳朔，有水，有丽江，
0: 你就一定要去漓江，是不是要坐那竹筏呀？
1: 竹筏就很常规了吧？
0: 啊，你觉得竹筏太常规了，因为竹筏的印象都是保留在人民币那20块钱
1: 啊，对对对
0: 的背面嘛，大家就觉得我在丽江的山水当中一定是划一只竹筏来的更贴切于这个场景。
1: 对，
0: 但其实现在已经升级了体验。
1: 对，其实现在有一些很多的小众线路，然后可以划着桨板去探洞。就是在水边上的一些洞穴是可以划着桨板过去的。不过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专人带，因为丽江的水还是很深的。
0: 这个能跟我们说一说桨板包括溯溪，你在当地是怎么去完成这些体验的吗？
1: 我说的就是其实这个都是民宿去联系的一些项目，然后跟着他们每天，就是他们会定期组队嘛，然后跟着他们去，具体就基本上就是会从民宿给你拉到一个能下水的点位，然后你就划着船，然后就排成小队，跟小 一群那个跟小鸭子似的排成一队，然后带你划进一个水边的溶洞。然后在溶洞里就可以拍照。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那种桨板上的那种洞穴照片。在海南有，然后其实阳朔也可以有
0: 啊。哎，那你觉得既然海南也有，阳朔也有，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除了一个是海水，一个是江水以外，
1: 那就只能说是阳朔季节性比较吃季节，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春夏，
0: 对，不太行。
1: 对，春天和夏天会好一些，但是夏天又赶上雨季，就要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它随时就是因为水位上涨，就这个项目就直接都不让下水了。
0: 因为我想到这个溯溪包括桨板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户外的亲水的体验，因为它的海和水正好是有一条河水是海水的一个支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类似于独木舟那样的项目，然后你也可以从支流当中滑到海中，但是你会看到非常清晰的海水和淡水的交界线啊，这种，因为你在支流的河水当中，它可能是清澈见底的，带着绿光的，而到了海的部分的时候，当然就是大海的样子。所以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在丽江的桨板的活动，包括像溯溪的体验，它全程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其实倒是没有你说海北海道那么惊艳啊。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划着桨板，就是风景肯定不一样。
0: 对，
1: 首先你风景看见就是完全周围就是千里江山图。然后你是置身在这个图之中的一个，然后就特别舒服。然后包括阳朔的阳光我是特别喜欢，你躺在桨，就是你可以不划，你可以躺在桨板上，然后就晒太阳发呆。洞穴里的温度和外边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开始你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又晒又滑着桨板，然后出一身汗，然后你滑到洞穴里就极其的凉快，天然大空调，然后就是两个温度的体感就很舒服，
0: 会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1: 对，差不多，可能你在那个洞里待久了，可能还觉得会有点冷，因为是在水里嘛。
0: 哎，那桨板这个事情，如果是对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到了阳朔是可以立即上手的吗？
1: 其实桨板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你可以站着划，那个技术好的，如果实在不行，坐着也是可以划的呀。
0: 坐着跪着都行，这样就更容易找到平衡了。
1: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有些是因为新手还是因为他是老手啊，会把自己的脚脖子跟那个桨板绑在一起，就有点像冲浪板似的，会固定在一个脚脖子上。因为这样如果你掉到水里的话，你的板子依然可以做一个浮板。
1: 对，这是一方面。
0: 对，不会拖累你。
1: 对，最大的
0: 原因
1: 是你 那样的话，如果有水流的话，你掉到水里，人跟板分离的话，那个板子可能会被水流带走，你可能要游很远才能再把它抓回来。你有个这个绳绑在脚上，你就算掉到水里，你蹬那个绳就能把它蹬回来。
0: 是是是。所以你也觉得桨板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一个适龄的游客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难度。
1: 对，没有难度，最主要是也都是穿救生衣嘛，这个安全系数也是比较高的。
0: 这也是你刚才最开始讲到的，说去到阳朔一定要选择民宿的原因，是民宿的老板会把你，比如你到了以后，你告诉他说我要在阳朔待三天五天七天，
1: 对对对，
0: 他就会给你拿出
1: 安排的腿的
0: 不一样长度的，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玩的一些项目来让你选择。
1: 对，因为你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出门还做攻略吗？
0: 不做。
1: 对、
0: 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做攻略的人
1: 对，
0: 我只要保证我每一天的晚上都有地儿住
1: 啊。对，
0: 我指定住的地儿。
1: 对，
0: 至于干嘛我几乎不会太多的去准备。
1: 对，所以就是阳朔民宿，就是我也是不喜欢做攻略嘛，然后你到了你就问民宿的人，哎，我能在这儿干什么，然后他告诉你，你能，我们民宿可以帮你可以带你去哪，
0: 预定这个
1: 对、就很方便。
0: 那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住的这几次的民宿吧。
1: 我上次去的就是给我安排妥妥的那个是叫积木民宿，然后他这个民宿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户外的一个人开的，所以他自己就是有一些这种领队，然后你去之前还会做一些户外的小培训，包括就比如说攀岩，会教你怎么打绳结什么的，就是收获还挺好。而且就是他早上起来会让你早起，就比如说你去徒步，中午饭要在路上吃，然后路餐你要自己做
0: 啊，然后他们提供食材，考验一些你的动手能力。
1: 对对对，
0: 你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1: 对，这个还是比较挺有意思的，但是食材什么的都是人家准备好了的，
0: 可以有人帮你背过去，但是做的过程，
1: 对，可以背，可以，对，因为他这个是有领队，就你可以撒个娇让领队背。哦，对，我还想起来，我们是。对，是那个探洞的，有一天是在洞里吃的我们自己做的汉堡。
0: 哦，都带了什么食材啊？
1: 做了一次三明治，做了一次汉堡，就是早上起来做的。然后还有一天是就是可以自己去体验做擂茶。
0: 擂茶、
1: 是桂林那边的一个特色的饮品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之前喝了就觉得怪怪的，都不知道里边有啥，然后你自己做了之后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0: 所以跟我们说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1: 就是它那个流程好繁琐，真的好繁琐，就是一堆的食材。

0: 新鲜的食材，然后要放在一个大的那个研磨臼、哦对，那个叫臼、然后要捣碎之后，然后再用那个茶然后冲开，那个味道跟外边的味道不太一样。
1: 捣碎的食材大概会有哪些啊？
0: 花花绿绿的，有叶子，有太难了，
1: 就都是他们给你准备好的，
0: 准备好了的。我觉得如果能让我记住，可能得让我下次去摘。
1: 你这个瘾还挺大的。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说到雷茶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在综艺节目当中更熟悉的是来自湖南常德的雷茶，可能大差不差。我们先来听一段湖南卫视对于雷茶的描述。
8: 雷茶又名三生汤
9: 汤，
8: 然后它又是明粥，它又是苦根，它有很多说法，这种我们的日常饮食就是可以当饭吃的，
10: 咸的，
8: 哎，对，咸的咸的，
11: 酸甜苦辣咸，
10: 哇，人生都在这一碗里面了。
0: 就是反正做完了最后之后，就是那个味道，可能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1: 它是一种很复合的口感吗？它其实茶的味道并不重。
0: 对，它就是怎么讲，就很多人第一次喝那个擂茶，可能他喝不太习惯，它是有一些其他植物类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1: 啊、感觉像在喝中药。
0: 也可能会有人是这么觉得的。
1: 我看看啊，我这边找了一下资料。擂茶首先制作工艺和它当地的文化习俗是有关系的。我看看啊，擂首先这个动作就是刚才小雨提到的要研磨的这个过程嘛，对吧？
0: 对。
1: 你要去捣它啊，还要冲上滚烫的开水搅拌均匀。那至于原材料到底是什么，绿茶、大米、花生、芝麻、绿豆、生姜、炒米。然后来回倒，
0: 因为擂茶其实它主要原料可能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然后不同的地方
1: 还会
0: 有
1: 自己的一些
0: 东西，
1: 独特的配方。
0: 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炒米
1: 啊，因为其实就刚才这些配料放在里头，你感觉它冲出来以后是一个米糊糊，它
0: 稠状的，倒也没那么稠，
1: 没
0: 像咱们喝黑芝麻糊那么稠，
1: 哎、
0: 但它就是它是茶嘛，还是茶汤的那种感觉，然后最后它出来的是绿色的，因为是有一些草本的东西，草本的植物类的东西在里边。
1: 行吧，大家如果去到阳朔的话，还是要体验一下，因为它其实从汉魏时期一直传颂到现在，已经算是有上千年的文化延承的历史了。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好的，这个擂茶可以列入大家去到阳朔必须要体验的一个清单。其实在研磨的过程也是你在参与户外活动的一个过程。
0: 对，它其实就是在户外的大草坪上嘛，也就是还挺好的，然后晒着太阳。
1: 民宿的价格是把户外的活动项目的价格一起包含了，还是说你等到了民宿之后在前台，我根据我要预约的活动再去单门另外付费？
0: 他那个好像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再可以跟他单定，但是单定的话就是时间和人数这种可能就不好
1: 控制，就要当时再去。
0: 你如果说是去之前就把整个的打包好了，我比如说我住几天，我第一天想去干嘛，第二天想去干嘛，这样他们那边
1: 提前帮你凑人，
0: 对，提前帮忙凑人，这样就是有一个更踏实嘛。你不然你到那儿，你比如说要订这个行程，可能他们人数不够凑不出来，可能今天就取消了，没有你就得再多等一天
1: 啊。明白。那你去了阳朔这么多次，积木是一家你推荐的民宿，它的住宿环境和条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其他同品类的民宿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会在哪儿？
0: 其实我觉得阳素就是它那个价位的民宿，我觉得差不多。

0: 括他就是阳朔那边的不止这一家啊、嗯、他们的民宿都是有露台的，
1: 嗯，
0: 就是 rooftop 那种，然后你可以在上边吃饭，也可以在上，他一般那个露台楼顶露台一般就是个餐厅或者是喝咖啡之类的地方，然后你也不需要去花钱去那个专门看千里江山图的那个打卡机位、
1: 嗯、
0: 其实在楼顶上也能看到差不多的风景
1: 啊，因为阳朔整体都没有太高的楼，
0: 对，
1: 基本上你到二三层，
0: 嗯、对，
1: 可能就是顶楼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远眺都能看到。还有最后一点没有说到的、嗯、我们一直都没有再聊到的，其实就是吃这件事情、
0: 嗯、啊，吃其实我觉得桂林它不是美食荒漠，这个我没说。
1: 谁说桂林是美食荒漠？
0: 对呀、
1: 啊，
0: 所以
1: 广西不可能有美食。
0: 对，广西不可能是美食荒漠，所以我没有说吃的原因是它随便吃啥都好吃。
1: 因为我听你的行程安排，几乎每一天都被民宿的主理人安排出门了。
0: 嗯嗯、
1: 那出门的话，可能吃起来就选择余地没有那么大。
0: 对，其实我也是安排了几天，然后去七天吧。比如说你户外去个三四天、
1: 嗯，
0: 然后其实还有几天是在民宿发呆，然后瞎转，然后租个小摩托可以去骑一下那个那个十里画廊，然后就是那个民宿周边出去，那个民宿是在稍微偏郊区一点的，然后你再可以再骑小摩托或者坐车到镇上去，就是稍微繁华一点的地方，那边就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好吃的、
1: 嗯、
0: 因为在民宿周边就只能在民宿吃他们民宿自己做的一些农家菜之类的，就很家常的那种、
1: 嗯、
0: 我也说不出来名字，然后也非常好吃，然后你如果说是想吃比较有特色然后能叫得出名字来，就得去市区、
1: 嗯、
0: 比如像啤酒鱼呀、啊、像那个螺蛳粉火锅、
1: 嗯、
0: 我吃了，我每次去我都会过去吃那个螺蛳粉火锅，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嗯、
0: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广西的路边摊，
1: 嗯，广西的酸笋可能满大街都是这个味儿，
0: 对对对，
1: 涮什么都是那股味儿，
0: 是是是。
1: 如果特别爱这一口的朋友，在那儿应该是不用太发愁了。
0: 对，你要想吃螺蛳粉，就是到处都有，
1: 嗯、
0: 就是但是我极力推荐螺蛳粉火锅，那个比单吃螺蛳粉要好吃太
1: 多
0: 了，多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对，是吧？你刚刚说其实骑小摩托去到市区里面，那、嗯、这个小摩托其实就咱们所熟悉的电瓶车，
0: 对
1: 吧？对，
0: 电瓶车。然后
1: 网络上前几年特别火那首《骑上我心爱的
0: 小摩托》，
1: 小摩托是不是就来自于那儿啊？
0: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
1: 因为我曾经有过就是画面的那个记忆是在阳朔城区里面，几乎遍地都是这种小摩托。
0: 对，然后其实也是可以，就是那边摩托你也可以按颜值去租，
1: 它那边摩托是共享式的租、哦、是你去那种像租车店一样租是吗？
0: 对，你可以去，就是它那边也是有共享摩托电瓶车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就不好看嘛，
1: 啊、哦、不够好看、嗯、
0: 然后它续航什么的可能它是分区域的，你可能想去骑得远一点、嗯、去看看更好看的风景，
1: 它的电力不足以支撑，
0: 它不是，它可能就跨区要就是不能就是出他那个界限了，他
1: 过他那个电子锁了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你还是如果说想去长一点的地方要去租那个就正常大家家用的那种摩托车，它的一个是续航比较久、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它颜值真的很好看。
1: 哎，租车的价格如果我要租一辆好看的车的话
0: 也就80到100吧，
1: 一天吗？
0: 一天，
1: 嗯,
0: 嗯，就还挺便宜的。然后就是我没有租到，因为那会儿那个老板不给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是有带斗的那种电瓶车，就圆乎乎的，然后带斗的，还有
1: 棚子，下雨的时候还可以挡一挡，是那样吗？
0: 不是不是，那个带棚子那是好，就是不好看的，就是纯家用的，
1: 啊、
0: 就是带
1: 斗是前头还有一个 cargo， 还能再坐一个人吗？
0: 不不不啊，对对对对对，啊、是在左边，
1: 就是一个主座旁边还有一个副座，
0: 对对对，就是
1: 我小的时候见过，嗯，
0: 然后那个，但是那个好像也不是很好租到。就那个车比较紧俏，然后之前反正我是在路上看见有人还骑那个史努比的那个形状的，
1: 哦，太可爱了，
0: 带一个斗的那种，
1: 那大家都有画面感了，
0: 对对对，
1: 嗯、左右两边的，嗯，
0: 对，然后就骑那个就在十里画廊里穿梭，就非常拉风。
1: 所以小摩托这件事情，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涂装的、不同的型号的，也成为了阳朔这个城市的一个名片。
0: 对对对，那边的就是路上，电瓶车会更多一些。
1: 充电什么的，据你自己观察方便吗？然后安全系数包括交通秩序什么也都没有问题，对吗？
0: 交通秩序就是你跟着大家。

0: 一起，就不要逆行，不要都戴好头，一定要戴好头盔，不戴头盔好像是要被罚钱的
1: 啊，这样是对的，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跟着大的车流走就行，但是路上的电瓶车确实挺多的，
1: 嗯，
0: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就是有骑行基础的去租那种电瓶车来骑。
1: 这个交通工具不管大家叫它小摩托还是电瓶车还是电驴子，总之安全是第一的。还好在阳朔的县城当中呢，是强制要求大家在骑行的时候一定是要戴头盔的，这一点很重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听到要闻聚焦，从被动救灾到主动防灾，宜昌群防群治，筑牢地灾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西陵区5月11号起发放100万住宿消费券，气温回升，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新政速响，我们将关注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稍后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成长不妨多一些，举重若轻。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鄂西山区地质条件复杂，每逢汛期、连阴雨天气，极易引发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去年汛期，宜昌多地遭遇持续降雨，地灾隐患点风险陡增。危急时刻，广大基层村干部、地灾巡查员挺身而出，坚守一线，凭借敏锐的观察力、高度的责任心，落实防灾举措，劝导群众提前转移，实现成功避险，用平凡坚守筑牢鄂西山区地质灾害安全防护网。太险了，要是晚一天，哪怕晚半天，老人就没命了。宜陵区邓村乡小渔村党支部书记、地灾专管员杜新祥看着清理平整的隐患宅基地，感慨万千。去年10月，当地阴雨连绵，小渔村峡谷地带雨势迅猛，村民高切坡建房普遍，山体隐患突出。杜新祥始终牵挂村里重点人群，常年瘫痪、独居危房的81岁老人李应秀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10月上旬，杜新祥巡查时发现老人屋后山体土层松动，土块掉落，邀请专家研判后，坚持每天巡查监测。随着雨水加剧，山体裂缝不断扩大，险情迫在眉睫。他主动对接老人家属，反复讲解地质灾害事故案例，耐心劝说转移。在他的不懈劝导下，家属最终同意搬迁。10月21号，村干部合力将老人转移至其女儿家中。次日，该处突发土石滑落，300立方米土石瞬间淹没老屋，因转移及时，老人平安无恙。该村依托村干部带队、分片负责、农户参与的3级联动机制，结合微信群预警、隐患点轮守模式，为防灾避险保驾护航。同在邓村乡，谭家亚村党支部书记彭孝军同样凭借细致巡查规避险情。去年10月，当地持续1个月的连阴雨，彭孝军带队巡查时，发现村民郑泽新屋后切坡出现细微新裂缝，泥土松动痕迹明显。该户为切坡建房，仅有2位老人居住，他当即劝说老人紧急转移。起初，老人心存侥幸，不愿离开老屋。经过彭孝军反复分析险情，老人当天搬至亲戚家暂住。10月17号凌晨，屋后山体坍塌，房屋被土石吞噬。谭家亚村党支部深知山区防灾仅靠干部力量远远不够，多年来坚持群防群治防灾模式，

0: 老党员杨培寿主动履职，上山劳作时发现半山腰悬空危石，并及时上报。村委会迅速处置，清除村民头顶的定时炸弹。村里通过院坝会、广播、微信群普及防灾知识，发动群众担任信息员，紧盯河道、边坡隐患，构建起全民参与的防灾网络。此外，村里为受灾农户申请避险搬迁补贴，切实保障群众后续生活。房前屋后出现裂缝，家禽异常躁动，一定要及时联系村干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都镇湾镇雪山河村党支部书记、地质灾害网络专管员王春燕常年走村串户，普及防灾知识。该村村民居住分散，空巢老人较多，极端天气下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去年7月20号，多级部门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王春燕立即组织村干部、志愿者开展敲门排查行动。排查期间，他反复叮嘱独居老人李发军牢记避险要领。次日，当地遭遇暴雨，一小时降雨量达26毫米，河堤水位暴涨。7月22号凌晨，李发军察觉屋后异响，牢记叮嘱，自主转移至安全地带，并联系王春燕。村干部迅速到场，将老人妥善安置。当天上午，老人原有住房被滑坡沿途掩埋，损失约30万元，所幸人员零伤亡。王春燕身兼宣传员、指挥员、安全员，落实重点人群一对一守护，凭借尽责的工作态度，让老百姓实现成功避险。幸亏发现早啊，不然后果真是不敢想。夷陵区太平西镇黄家冲村83岁老人周先武回想险情依旧心有余悸。去年10月17号，村级地灾巡查员周泽阳例行巡查，发现周先武家门口莫名出现泥土，凭借多年巡查经验，他判定山体存在隐患。排查后发现屋后边坡出现5米长裂缝，土层疏松，土石滑落，是山体崩塌典型前兆。周泽阳当即劝说老人转移，面对老人的迟疑顾虑，他耐心科普险情危害，并联系老人家属协助搬迁，全程帮助老人收拾物品，安全撤离。12个小时后，该处边坡轰然坍塌，岩土冲垮房屋后墙与屋顶，造成经济损失约2万元。该村组建专项巡查队伍，划分片区排查隐患，完善群测群防体系，针对独居老人建立邻里互助机制，筑牢基层安全防线。一次次成功避险，离不开基层工作人员多看一眼、多问一句的坚守，也离不开科学完善的防灾体系。山区防灾无小事，这群基层守护者扎根乡土，秉持早发现、早介入、早转移的原则，扛起防灾责任，用平凡坚守守护群众平安，让平安成为山区群众最踏实的收获。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五月十一号上午十点，西陵区百万住宿消费券正式上线投放。这次的消费券投放恰逢楚超比赛、江苏龙、汪苏泷演唱会等文旅活动密集期，不仅是精准地激活了酒店消费市场，更有望有效串联文旅资源。
3: 此次发放的住宿消费券发放平台为美团 APP 及小程序，市民游客只需搜索西陵区住宿消费券、宜昌西陵区酒店消费券或西陵区消费券即可便捷申领，领完即止。消费券满200元减50元，满400元减100元，每人限领一张。申领成功后，可在美团平台预订辖区酒店，入住截止时间为5月31号，逾期自动作废。为进一步放大消费券惠民效应，西陵区辖区各类相关市场主体主动发力，推出多重叠加优惠，将政府福利与自身经营优势深度结合，让游客获得更多实惠。
4: 我们都有一定的相应的折扣，比如说我们住宿是在门市价的基础上可以打四折，然后餐饮是在我们的门市价上面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那么政府推出的这个消费券还可以参加叠加，非常划算的。
3: 此次消费券力度可观，不少酒店也精准贴合旅客需求，主动链接周边景区，结合楚超比赛、汪苏泷演唱会等热点文旅活动，进一步放大引流效应。
4: 我们跟三峡人家、三峡大坝和清江画廊和清江方山这些景区的话，我们都是有联动的，吸引过来的客人会比较多，也会辐射带动周边的一些景区啊，包括旁边的夜市啊。传统情况下，五一过后呢，会有一个小淡季，吐槽比赛，再加上汪苏泷的演唱会，再加上我们政府推出的住宿消费券，打了一个强心剂。那么从目前的预订情况来看呢，我们到持续到月底的话，我们的入住率达到80%，月底达到满房的状态。
0: 近段时间，随着气温回升，光照充足，特别是本地蔬菜的产量增加，市场供应持续增强，价格也进入到季节性的下行区间。
5: 5月9号上午，记者走访城区部分超市，看到货架上蔬菜品种丰富，供应充足，本地产的红旱菜、空心菜、勺叶尖、菠菜等时令蔬菜新鲜上市，单价多在每斤3到5元之间。此外，白菜等部分品种的蔬菜价格单价在1元左右。
4: 像红旱菜呀、空心菜呀、菠菜、勺叶子这些东西，刚上市的时候有外地的话都是8-9块钱一斤，现在本地货上市的话，价格都全部都已经打下来了。
6: 像我们的贫穷白还有我们的大白菜都只有1元左右，然后包括我们的本地的小白菜都不到2块钱，
7: 还不错，非常新鲜的，价格也还比较亲民。
5: 在价格下行的蔬菜中，蒜苔的降幅较为明显，白帽蒜苔每斤售价在5.99元到6.99元，相比年初价格可谓一落千丈。
4: 年初的时候刚上差不多30-40块钱一斤哦，那个货的话是云南货，现在的话是已经属于本地枝江这边的货，价格的话稳定在7块多钱一斤。相对于这几个月下来的话，降幅达到了84%。
8: 因为这小孩子也喜欢吃这个蒜苔，这蒜苔是出来的季节，真是挺新鲜的，价格下来了，然后经常买这个蒜苔。
5: 据宜昌市部分重点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监测显示，3月初城区蔬菜均价为每斤3.54元，5月初则下降至3.07元，整体降幅达到15%。业内人士分析，近期蔬菜价格下行，一方面是因为气温回升，光照充足，北方设施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产量同步增加，供应能力持续增强；另一方面，豆角、辣椒等品种的供应地北移后，产量快速增加，也带动价格普遍走低，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继续保持季节性下行趋势。
6: 本地菜的话基本上会陆陆续续的大量上市，像我们的本地菜的话有勺叶尖啊，然后包括我们的空心菜呀、南瓜叶呀、包括雪里红啊，都会大量上市，也会整体拉低整个蔬菜的价格。
0: 您吃过不用土壤培植的蔬菜吗？今年4月，点军区首个水培生菜生产基地正式投产，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培育，首批水培生菜陆续成熟，开始批量供应市场。相比我们熟悉的土壤种植，水培生菜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着记者一起去了解。
5: 在点军区耕织与植物工厂的蔬菜大棚，水中种植的生菜长势喜人，依托智能化设备，蔬菜从育苗阶段就进入精细化管控系统，根据幼苗生长状态动态调配养分，实现按需精准供给。
9: 种子刚播到的上面，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光照，长到1厘米的时候，它这个光照可能要增加，新的设备就会把数据回传到我们这个设备大脑去，技术人员进行研判，种苗长到1厘米、2厘米的时候，它这个智能化的设备会自动调节适合它生长的光照、温度、湿度、水分。
5: 从育苗室移栽到种植大棚后，智能化管控持续发力，依托视频、虫情、气象、长势4大监测系统，实现精细化智能管控。这种水生种植生菜的新方式，让生菜生长周期压缩至30天左右，种植产量远超传统土培蔬菜。
9: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设备监测到它的氮含量偏高或者偏低，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监测到，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人工的干预，给它调控到它适合生长的一个氮含量。
5: 智能化种植在提效的同时，也筑牢食品安全底线，有效破解传统农业难以标准化种植的痛点。
9: 也不需要打农药，保证了80-90%的出芽率，光照、水分、营养液都是相同的，它的克重大小基本都一样，不用去分级卖。
5: 融合多种现代技术的智能化种植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种植方式，更实现了农业的规范化、健康化、标准化发展，为丘陵山地地区农业升级提供了可行路径。
10: 这种方式啊，欧美市场啊发展的比较早，集合了生物技术啊，包括我们工程技术，尤其是现代的这种 AI 技术和智能化，实现农业的全天候、全周期的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比较少。单棚呢，整个面积呢大概是5400方左右，每天至少啊800到900多公斤的这样一个生产。
0: 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为了普及科学减重知识，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组织开展多学科专家联合减重义诊，通过免费检测、现场指导、特色体验，助力市民科学减重，健康享受。
3: 上午9点，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门诊，一套免费的体脂率人体成分分析检测吸引了许多市民参与检测。根据现场检测结果，专家面对面为市民讲解肥胖形成原因、潜在健康风险，并针对个人情况推荐科学的体重管理方案。
11: 颠覆了我原来对肥胖身体的一个认知。第一个，我想的就是原来我觉得胖应该也不是一种病，也就是吃得好一些。完了之后，今天来检查之后，发现肥胖对我来说还是影响了我很大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
12: 今天主要就是想要来找一个就是适合自己的减肥方法吧，因为现在要毕业了，其实最近也在就是疯狂的节食减肥，但是确实是减不下来。然后刚刚其实也去体验了，就包括贴耳朵呀，还有去内分泌老师那里去看了一下自己的体质、体脂什么的。
3: 在中医科服务台前，特色茶饮备受青睐，营养科减脂餐展示虚拟搭配均衡、食材多样的减脂餐样板，则直观展现了科学饮食的组成。
12: 根据体质开具相应的中药，或者进行一些穴位的刺激，同时也会对患者进行一定的运动的一个指导。疗法的话呢，都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给患者达到一个调理体质，达到一个长期的一个体重管理的一个目的。
13: 减重呢，不是不吃，而是要吃的对。对，我们主要是在科学的营养膳食的搭配情况下给大家以指导，在保证身体营养需求的情况下，保证总能量的摄入，慢慢的不用节食也能够把体重控制下来。
3: 此次多学科联合义诊打破了单一科室诊疗的局限，实现从代谢评估、中医调理、运动指导到饮食规划的一站式减重服务，全方位守护市民体重健康。
14: 肥胖是一种慢性病，它需要长期的一个管理。今天我们组织这个活动，主要是想从多学科的一个角度帮助大家来找到一个正确的管理体重的方法。那么减重是需要长期的，它没有捷径可走，但是有方法。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截至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加快发展育幼服务业态。
15: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正在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16: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15: 与河南鹤壁的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则是童趣盎然，这里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与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社区志愿者无缝衔接起家长下班前的管理真空期，解决了双职工家庭谁来带娃的难题。
17: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15: 15-57，我国将持续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服务需求，依托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社区商业中心街区，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和500个童趣乐园，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
18: 眼下，全国。

0: 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慧食堂、智慧菜场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
1: 在上海，数字化新场景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遍地开花。记者来到虹桥社区的一个食堂，一台占地面积仅两平方米的小吃机便映入眼帘。这台机器集储藏、接单、生产、打包等功能于一体，可以打破营业时间限制，24小时现制现售。
2: 面条、馄饨都有，我觉得还是挺多选择的，想来尝试一下，看看这个味道如何。
1: 不仅社区食堂变得更加智慧，一些小区附近的菜市场也进行了数字化升级。江苏苏州的诗慧邻里生鲜菜市场依托 AI 识别、溯源管理、线上平台等智能系统，让居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点啊，营业执照呢，还有老板的竞价票据啊，啥都有，比以前放心便利。
1: 而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也有了新发现。
4: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1: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最近，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利用这套大数据系统查询社区周边网点配备情况，围绕缺什么补什么原则，精准补件便民服务设施。
5: 我们现在是辖区，现在是1338个网点，然后看着网点呢，但是呢，也不能够做到全部覆盖。我们现在就利用电子地图就能够测算出它在什么地方缺什么网点。
6: 感觉就是不是这个区域
5: 对
6: 会少一些？
5: 这个区域应该是没有覆盖到。那介于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按照这个缺的业态来进行补件。这是我们下一步所努力的方向。
1: 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使用智慧服务平台的社区占比已超过50%，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社区的设施和服务变得更加智慧的同时，百姓的生活品质也有了显著提升。
7: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8: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7: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接下来是热点快评。前不久，天津大学图书馆“人生困惑快问快答”活动出了圈儿。大学生问：“怎么能慢点成长？”小学生回答：“享受当下。”大学生问：“找不到快乐了怎么办？”小学生说：“你看看小猪佩奇。”大学生写困惑，小学生用童真作答。这种跨年龄对话带来的反差萌与治愈感，让很多人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人民日报为此评论：一边是大学生攒下的重，另一边是小学生带来的轻，他们在留言板上相遇，碰撞出了奇异的火花。大学生追问幸福是什么，小学生的回答直截了当：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关于幸福的方法，许多书里都讲过，但小学生一句话就讲出了味道。老子有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幸福不一定非得做加法，做减法也同样可以实现。但现实中，太多人只把当下作为通向未来的跳板，手里握着苹果，眼睛盯着别人的梨，脑子里还在盘算明天会不会失去苹果。在奔跑中弄丢的，恰是那些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感到快乐的瞬间。小学生教大学生放下，大学生教小学生向上。你是如何考上天大的？苦心人天不负。这所学校好玩有趣吗？有趣，不过首先你要是个有趣的小孩。面对小学生的提问，大学生的回答同样真诚又富有感染力。孩子们在这些字句里近距离触摸了大人的世界，大学生在回答小学生的问题时也获得了治愈和能量。在这块留言板上，不同年龄段的人互相看见，彼此参照，在教与学的角色互换中悄然实现着自我成长。教会别人往往也是快速成长的方法。人生各有其重，小学生困扰如何让同学跟我关系更好，中学生渴望数学对我好一点， 大学生思考怎样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幸福。没有哪一种重更深刻，也没有哪一种轻是真的轻如鸿毛，只是站在不同的人生台阶上，会怀揣不同的期许。四季各有其节奏，春有春的事，冬有冬的事。春天非要行冬天的令，庄稼便坏了；冬天硬要赶春天的进度，也不过是徒劳消耗。孩子们的天真是童年该有的色彩，中学生、大学生的困惑也是青春必经的阶段，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一种焦虑叫害怕落后，催孩子快快长大，催大学生快快成熟，好像每一个阶段都只是下一个阶段的预备。可真正的成长不是跑赢时间，而是在每个时刻里把那个阶段该做的事做得足够充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留言板，可以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次没有标准答案的对谈，一个让不同年龄的人表达自我的机会，让成人借着孩子的眼睛发现意想不到的快乐，也让孩子知道长大不是终点，成长也没那么复杂。成长路上的许多重，其实都可以举得轻一些。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情况。此刻呢，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上的通行算是比较正常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个别路段的通行压力虽然有，但是只是轻微的车辆缓行。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一直到体育场路的路口，有一段路段行驶速度会稍显缓慢。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来自城东大道从福海路的路口一直到东方杰作下行的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再来关注城东大道进出城方面，此刻进城的港窑路三院轻微的车辆排行，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话，在恒大地景的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港窑路的门前，大家耐心等待。另外一个，此刻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过江的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平缓，夷陵长安大桥双向的行驶压力呢也不算太大，基本上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应该来说此刻还没有是到晚高峰的真正高峰阶段，很多学校的通行压力的路段还不算太大。提醒到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可以继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二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现在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是比较顺畅的。当然了，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了学校放学的高峰期，那么大家行驶在路上。

0: 上车多人多的情况下遇到了通行不畅，意外的交通事故或者出行路上有一些影响的话，您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是，您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加入咱们鄂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社群。
2: 对，
1: 咱们上下班路上呢都可以互帮互助。
2: 对，
1: 先来关注天气啊。昨天我们说到今天的天气呢会有一轮降水的过程，
2: 是。
1: 那明天呢是。多云有阵雨，局部有雷电，18到25度。后天多云，局部阵雨，20到28度。
0: 对，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会从今天晚上开始，将会持续将近一个周的时间。间歇性的降雨，包括像雷这个大风啊，像降轻微的降温，我们指降温呢，可能会变得更加凉爽一些。这个过程。啊，将会逐渐的从今天晚上拉开帷幕了、
1: 还是要看大家的体感的温度啊。
0: 对，
1: 对、比如说今天我就果断穿上了短袖，还挺热的。
2: 穿多了。
1: 对，对，还挺热的。
0: 是，还是要提醒到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要提醒到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同样，在微信的小程序下拉菜单里，你也可以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因为通过1059主播甄选，会为大家推荐一系列你所耳熟能详的生活好物。
1: 是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有没有护肤踩坑无数的啊？你看换季的时候呢，脸皮会有一些干，然后会容易卡粉，上妆之后呢容易搓泥卡纹，然后出门防晒呢厚重闷痘，素颜又显得气色暗沉。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1059
0: 主播甄选里面给大家推荐带来的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加上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
1: 是的，还额外的送各位极光水50毫升，一套配齐，不用再费心搭配了啊。
0: 是的，听到大家，这个精纯面霜60毫升。它主要呢可以帮大家来解决什么呢？比如说你换季的时候皮肤有些紧绷啊，敏感泛红，那、这个面霜就非常的适配。
1: 是的
0: 啊，它的
1: 质地是那种很丝滑的，不厚重，上脸呢也不会特别黏腻。就这款它实际上它是我之前
0: 用
1: 过的自用的精纯的面霜。再就是啊，我们还赠送的是极光水。
0: 极光水
1: 像平常熬夜啊，气色不是特别好，然后熬夜之后容易有一系列的问题。
0: 对，
1: 比如说你的毛孔粗大，容易那个叫什么，容易肤色暗沉
0: 啊。肤色暗沉，对，
1: 你都可以用这一款。它精简护肤，一步到位。
0: 是，
1: 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干皮、油皮，都能够放心冲啊。
0: 是的，
1: 适配各种肤质。
0: 对，
1: 日常护肤、出差携带呢，都非常的方便。
0: 是，你看市面上一瓶精纯面霜就是大几百块钱，1800-1800块钱。咱们这次的价格呢只要699，并且呢是跨境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甭管你是想改善换季的干燥、防晒闷痘的烦恼，还是想选一款高端又实用的礼物，这款兰蔻精纯的礼盒大家都可以闭眼冲。
1: 是的，各位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商品兰蔻精纯面霜即可下单。
0: 对，
1: 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我们的鄂意俱乐部的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啊，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
0: 是的，
1: 这个积分呢是可以在商城免费来兑换精美的礼品。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千万别浪费了。
0: 对，
1: 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社群了。五月份的优惠券呢我们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1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依然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还是比较好走，但是个别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一直延伸到东山大道的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夷陵大道这边，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也就是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门前，现在流量持续在增加，有轻微的车辆排队。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港窑路三院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而出城方向从山河园路的门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队伍一直排行到了港窑路的路口。同样呢，在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时间。同样有轻微车辆排队等待通行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依山居的门前，现在车流量是持续在增加，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其他路段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逐渐的增加，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21，陪你在周二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这个星期六就是5月16号，大家也关注到了楚超的这场比赛，就是宜昌将会主场迎战荆州的比赛。包括像昨天第二轮的售票，就是3秒钟立马就抢空了。
2: 是的，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的是第三波的这个门票的售票。
0: 对，
2: 将会在明天的中午1点正式开售。
0: 是，
2: 那票价呢仍然是9.9元。
0: 但是
2: 啊，
0: 对，但是啊，为了满足更多市民的观赛需求，每人限购。限购数量原来是6张，现在明天是4张。
2: 哎，那会不会意味着票？好抢了一些呢，
0: 就意味着你原来每个人可以抢6张，现在你每个人最多只能抢4张。这样的话呢，从这个理论上来讲，他抢票的概率会更大一些。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步的信息要跟大家说到。
2: 是的啊，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这次的这个本赛季的主场的赛事呢，采用的依旧是实名制的线上购票。
0: 对，
2: 那么购票人在线上渠道的购票页面选取相关的场次，同步填写观赛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请确保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啊，这一定要真实准确。
0: 当然，
2: 那么这个赛票呢，一经售出是不退不换，不能转让的。
0: 对，
2: 另外就是本赛事每场比赛呢，每人限购4张
0: 赛票
2: 、对，这个购票者呢，按照购买流程填报观赛人的信息，并且进行确认，完成付款购票的流程之后啊，系统将自动的生成电子票的凭证，请大家妥善的保存。
0: 对，同时为了维护广大球迷的权益，请从赛事官方公告的渠道来购票，线上购票不兑换实体票。哎，怎么购买呢？依然是2种方式和途径啊。
2: 还用我们说吗？每天都在节目里面讲。
0: 再强调一遍，
2: 你还没有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吗？
0: 下载我的宜昌啊，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里面直接点击购票专栏，就可以进入到购票的界面，点击预约抢票。另外一种方式呢，你可以打开猫眼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来进入主页之后，在上端搜索栏里先输入城市足球啊，找到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售票页面来点击预约抢票。
2: 是的，在预约抢票时呢，提前填写个人购票信息，最多填写4个人。
0: 对。
2: 那么已经提前预约超过4张赛票的，提醒各位，您需要的是重新来进行预约，
0: 对，
2: 以免这个门票开售之后呢，影响付款，就耽误了您抢票的时机。
0: 对，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之前有朋友就是先把购票信息填上去了嘛，一填1、2、3、4、5、6，填了6个人的，但这一次呢是最多只能预约4个人。就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更改这个预约信息的话，重新填信息的话，你点进去之后是没有效的。所以说，一定把你现在预约好的6个人的信息全都清空之后，重新的在明天1点之前把预约信息改成4个人，然后再把预约信息呢补充完整。
2: 对，这个流

0: 程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
1: 对，
0: 都是在明天一点钟抢票之前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1: 是的，
0: 还是祝愿大家都能够抢票顺利吧。
1: 没错啊，这个星期六晚上在奥体中心不见不散啊。
0: 啊，对，你确实现在能说这句话了，因为你要去嘛。
1: 我要去奥体中心。
0: 嗯
1: 啊，然后其实这一场比赛大家呢也是很关注，包括像今天咱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发了一条视频，这条视频呢是咱们宜昌交通广播和九零幺荆州交通广播，
0: 嗯，
1: 来联动啊所出的一条视频，除了为楚超的宜昌队和荆州队的球员来加油之外，因为比赛还没有开始，我们就用美食的形式，
0: 嗯，
1: 来为大家来加油。大家也可以在这条视频当中提前来了解宜昌有哪些美食，荆州也有哪些美食啊，就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了。
0: 是啊，
1: 哎，对，
0: 不妨在这个看完比赛之后呢，就把这些美食安排起来。嗯，
1: 对。今天是5月12号，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0: 嗯，
1: 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是的，
1: 嗯，
0: 防灾救灾人人有责，学习避险知识，提高防灾意识，
1: 嗯，
0: 提升避险能力，筑牢安全防线。
1: 对，其实可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什么，哎呀，防灾减灾好像离我生活比较遥远。生活当中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安全隐患存在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如果你人走不断电的话，
0: 嗯，
1: 是吧？人走，比如说像这个煤气的一氧化碳啊，
0: 嗯，
1: 哎，然后有的时候你像家里面有一些
0: 插座，
1: 插座呀，啊，老化的，
0: 是，
1: 哎，是吧？等等，其实会有很多很多就这个
0: 安全隐患的，是容易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
1: 对，
0: 包括一边手机进行充电，
1: 对，
0: 一边玩手机使用手机，
1: 对，
0: 也是相当危险的。
1: 就我们前两天说这个事儿，这是我们说在居家。那其实除了居家之外呢，像办公室的环境啊，像另外一个大家，比如说开车在路上，
0: 办公室首先就不能使用大幅的。就
1: 大功率
0: 的
1: 电
0: 器，
1: 对，这一点也很重要啊。然后再就是比如说我们开车在路上，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突发的事件，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防灾减灾救灾的一个安全意识的同时，
0: 嗯，
1: 对，还要准备一些对应的应急物资
0: 啊。说到应急物资啊，哎，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问问各位啊，
1: 嗯，
0: 生活当中呢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那你的家里或者车上准备了哪些应急物资？比如说像矿泉水，
1: 哎，你还真别小看矿泉水，
0: 嗯，
1: 它真的是应急物资，
0: 嗯，
1: 真的是应急物资。因为你，比如说遇到了一些跟外界失联的情况下之后，对吧？我们你可以不吃东西，但
0: 身体一定要补水，
1: 要补水。矿泉水很重要。
0: 什么情况下会和外界失联呢？
1: 那很多很多这种情况下都会遇到。
0: 比如说我们昨天说到的，建议大家这个时间，
1: 嗯，
0: 就这个季节这个节点就不要去
1: 户外
0: 徒步了。
1: 徒步，对，溯溪啊这些
0: 啊，
1: 嗯，
0: 手电筒这是绝对的。
1: 嗯，
0: 手电筒家里真的是一定要必备一个手电筒。
1: 我感觉现在家里有手电筒的不是特别多了。
0: 对，但是家里偶尔也会停电呢。
1: 会停电
0: 是
1: 啊，对，
0: 灭火器，
1: 灭火器，
0: 嗯，不管是家里还是
1: 车上
0: 都是必备的，
1: 尤其现在电车越来越多，
0: 嗯，
1: 更要备一个灭火器了，
0: 嗯
1: 嗯，
0: 常用药那就不用讲了，
1: 嗯，
0: 对吧？尤其我最近这个生病了
1: ，
0: 我发现我怎么突然翻一下我们家那个药箱啊，发现药都过期了，对，
1: 证明你身体持续好了一段时间了，
0: 也不敢话不敢说太满，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两天呢，陆续去药房也是
1: 备了一点，
0: 补起了一些药啊，
1: 嗯嗯嗯，
0: 酒精碘伏，
1: 嗯。
0: 当你身上有一些擦伤的时候，
1: 对，
0: 一定要记得用碘伏来进行消炎，
1: 是
0: 拖车绳。
1: 开车的时候，如果你的车要是在半路抛锚了，嗯，走不了了，需要别人来拖走啊，救援呢，啊。包括搭电线啊，搭电线，你比如说一些油车，像电瓶没电了情况下呀，需要搭个电呢，啊。充气泵，轮胎没有气了啊，这个时候呢又没有备用的轮胎的情况下，可以自己用充气泵来充个气啊。还有就是
0: 防滑链，
1: 冬天的时候，像高山半高山地区，对吧？一场大雪了之后，你的车怎么样来正常的行驶？
0: 寸步难行，
1: 是吧？
0: 嗯，
1: 哎，其实很多很多，不是大家非常想到的。哎呀，这应急的东西一定是那些啊特别大的摆件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还比较常见的。
0: 是，所以我们今天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对，
0: 欢迎各位来说一说或者晒一晒你的家里或者车上准备了哪些应急的物资呢？
1: 是的，各位啊，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或者呢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评论区直播间留言互动。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再来关注一下周二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依然是路上还是比较好走的啊，很多路段现在轻微的车辆排行，但是更多的路段现在基本上是1到2个信号灯的排队时间。来关注到已经产生了车辆排队等待滞留的通行压力路段，首先依然是来自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的路口，现在进出城的双向在港窑路有3到4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尤其是出城的方向，在山河园路的门前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了。另外还有来自702路快速路上行，此刻702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到了东山大道的702路桥面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的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从夷陵长大桥下桥过来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 CBD 大洋百货商圈从702路往701路的方向全线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厦门路啊，现在能够看

0: 看到厦门路要往发展大道的这个方向呢，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车流量呢是在持续的增加，大家呢在那个路段要稍安勿躁。另外通行压力持续增加的路段呢，还有来自学校周边的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啊，现在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旭光路的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7:35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儿回家路上问一下大家吧，不管你是居家的、办公的、车里面的等等的，你的应急设备有哪些？其实应急设备不仅仅是像提到的一些用品，包括像大家所提到的水呀、还有像一些这个食物啊等等的，它都算得上是一些应急设备其中之一，只不过就是一种应急设备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2: 是，欢迎各位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进群之后呢，咱们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一起来讨论啊。
0: 对，
2: 舒颖说了，我的车座下面放了一把锤子。
0: 哎，这个怎么讲啊？其实
2: 是用在哪儿呢？
0: 有的时候可以用作当破窗用啊。
2: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吧？破窗锤，
2: 对，万不得已的时候，
0: 万不得已的时候，其实大家可真的啊，千千万万不要忽略掉一些车上或者家用到的一些应急的设备，这些东西呢。平时你可能真的放到落灰了，你都觉得哎呀没有什么用处，但一旦你要用到了它，手边没有，你会真的觉得很没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如果在家里面身体生病了不舒服，你家里还没有退烧药的情况下，你是不是束手无策？当时
2: 我就点个美团外卖。
0: 美团外卖，
2: 对，
0: 外卖小哥大半夜多辛苦，你自己
2: 我要干嘛？
0: 你要干嘛？
2: 我自己都那么不舒服了，我还要干嘛？
0: 你就不能自己备点吗？在家里？
2: 哦。
0: 哎，不是，咱都就是换句话说，说以前啊，以前的时候就是其实这种外卖送药不是特别方便的情况下，我相信就是大家呢带孩子一定会有家里常备美林的情况下。
2: 对对对对对，但是美林有个问题啊，它一旦开封以后就不要再用了。
0: 对，
2: 嗯，
0: 但是那个味儿甜滋滋的，其实也挺好。这真的甜滋滋
2: 不好不好，大家不要千万不要效仿。
0: 就是你比如说家里有孩子的，美林要常备，这些常备药，然后
2: 布洛芬，成人的布洛芬，
0: 对吧？
2: 治疗女生每个月有那么几天不舒服
0: 啊，对。
2: 然后再就是，比如说你牙疼啊，发烧啊，
0: 会有这种突发的，
2: 对
0: 这是需要备上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2: 范范说了先来看姐妹花说哨子和撬棍，
0: 哨子
2: 是备在哪儿？
0: 哨子和撬棍
2: 备在车上吧？备在家里，你吹哨，目的是什么？整挺浪漫，好像一个偶像剧。当我吹出这声哨响的时候，就希望你在我的身后托举住我。
0: 吹成哨
2: 就好像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电视剧。
0: 吹成口哨就行了，为什么吹成哨子？
2: 口哨声音太小。如果可以说了破窗器。
0: 对。还有啊，在自驾户外群里面，晨曦13他说准备钱就可以了。我跟你说，现金我真的建议大家平时备一点，一个是备着现金，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个吧，现金之上备。我不是之前跟大家说过吗？我记得那是若干年前有一次出差去荆州，你有没有咱们一辆车出差去荆州，回来的蛮晚，下午大概5-6点左右吧。回来之后呢，在路上加油站那儿加油，然后就
2: 咱们都没有现金。
0: 当时就说这别人加油站说不收，就扫码没有用，就要现金。后来拼拼凑凑，凑了大概100多块钱，然后加上去的。没有你是吧？
2: 没什么印象了。
0: 那肯定就没有你。那我怎么记得是反正有这么一回事儿，就是拼拼凑凑，大家你30我50，他7块8块，大家拼了一下，翻箱倒柜翻了100多块钱，有零有整，132块多。
2: 可能当时我没有带钱。所以这个环节这个记忆就没有我了。
0: 没有 A 到你那儿。
2: 对
0: 真的备点现金。
2: 我的车里面会备一箱矿泉水，
0: 哎，你看，
2: 手电筒，还有充气泵和家里门锁的钥匙， 前面三个呢是开车的时候应急，然后家门的钥匙是担心门锁没

0: 进，进不去家门，真的、太有必要了。
1: 就是这种指纹啊，人脸识别的锁是吧？
0: 我应该在节目里面讲过，若干年前有一次，有一个五一，全家人都出门了，没有我，我因为有别的事情，我就没有跟他们一块出去，他们去重庆了，自驾去重庆了，然后我当时也是，就是从武汉回来回宜昌，我发现我进不了家门了，对，进不了家门。
1: 有没有那种可能家里把锁换了？
0: 没换锁。因为我没有钥匙、对，但是什么原因呢？当时反正是进不了家门了，非常的尴尬。
1: 就是那种指纹锁、密码锁。
0: 对，当时应该是密码锁，进不去了。进不去之后，我就好像是在外面住了一个晚上。对，就离家比较近的酒店住了一个晚上。
1: 对，所以现在你
0: 然后后来又回妈妈家住了。又住了两天，
1: 那后来
0: 那个五一有点难熬啊。
1: 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方便我们生活的这个生活用品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这种传统的、拿钥匙开锁的这种门好一
0: 些。对，我当时记得发了个朋友圈，我就求助大家
1: 怎么办，
0: 然后大家都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我都没有办法打开我们家的家门，
1: 没有办法了，
0: 没有办法。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相忘于江湖说灭火器和搭电线，这是车上备的啊，灭火器和搭电线，就建议大家吧，夏天到了、要备一个。
0: 看一下啊，疏影就说了，他说哎呀提醒的蛮好啊，马上把门锁的电池拿下来充电。我们家当时应该是没有电了，
1: 电池没电了，
0: 电池没电了。
1: 但是有个问题，电池没电了，它其实是还下面可以打开，有一个可以。
0: 我就没找到，我就没有找到那个钥匙。对，他们说你在那个侧面应该是有一把备用钥匙。我信了，我当时发了朋友圈，评论区很多人留言，一半在嘲笑我，一半是在给我支招。
1: 结果呢，你在嘲笑和支招当中选择了接受嘲笑。
0: 就接受大家的建议嘛，
1: 也没有解，也没有打开，反正
0: 没有打开，后来没有打开，后来是家里人从重庆回来之后
1: 啊、还是得用这种钥匙打开的。
0: 对，从那之后我们家就换锁了。但现在就是人脸识别和密码锁两种，
1: 挺好的。
0: 然后他偶尔快要没电的时候，我就会马上去给他充电。
1: 对，就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记得时时刻刻去更换电池也好，或者去充电。像我家里面，我在东北，我们有一个习惯，因为我妈妈她有的时候不在，不常年在家嘛。因为东北的邻居其实都是一住几十年，非常熟悉。我妈就是会把钥匙有时候出来给
0: 邻居家里，
1: 放邻居家里一把，然后有的就是给家里的这亲戚一把，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里面冬天啊要供暖了，要测试暖气的水热不热了，或者怎么样是漏不漏水的情况下，就会给邻居打个电话。让阿姨过去到这到我家去看一眼啊，挺好的，就是邻里的关系其实还是就是
0: 相处挺融洽的。
1: 对
0: 啊，来吧，我们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别忘了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咱们可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里啊。
1: 对，这同样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这样的话呢，直播间里面一边看直播一边可以留言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以及每天下班路上回家聊几句。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

0: 主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应该是逐渐开始到了晚高峰的真正高峰阶段了，来关注一下行驶滞留的路段。首先看到的是西连二路快速路啊，现在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而且后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另外一个智取沙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已经是产生了拥堵滞留了，滞留的队伍一直延伸到了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而体育场路现在的主要通行压力，一个是来自西连二路口，一个是来自绿罗路的普华三峡水务红绿灯口，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这两个红绿灯处分别有2-3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长。云吉路此刻云吉路从解放路出来的车辆经过云吉路往东山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东山大道今天晚上此刻的整体通行压力呢，虽然有拥堵，但是不算太大。西连二路的清江大厦门前两个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卓越广场门前云集隧道口两个信号灯的排队时长。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后路要往西陵二路的方向有滞留。进驻城方面，今天晚上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来得比较早，而且持续时间还会很久啊。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港澳路三医院进城方向，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的话从山河源路滞留的队尾一直是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港澳路从东山大道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发展大道来关注到的是此刻发展大道在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更多路上的通信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3: 回来各位，回到17:51，陪你在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3: 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居家的、办公的，或者是车里面常备到的那些应急的装备。
4: 大王让我来巡山，我们超级会员群里面说了，矿泉水、手电筒、灭火器、常用药，你们刚刚说的我全都有。
3: 真好啊，就是一个想的比较周全的一个人。车行天下说家里配有水星的灭火器，然后还有朋友也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吧，然后再分享到的，比如说
4: 我来分享一条留言啊，这位朋友他说怕家里的密码锁没电了，特意把机械钥匙放在办公室，结果有一天真没电了，我翻遍了整个办公室都没有找到这把机械钥匙，而且就一把机械钥匙，后来请了装锁的师傅在门外充电啊，才把门打开，至今都没有找到那一把机械钥匙。
3: 就是机械钥匙人给你配了，你还给搞不见了，那这个东西那就是有点没有办法了。
4: 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见到过我们家那一把机械钥匙，
3: 都不知道有它的存在，
4: 我都不知道还有一把机械钥匙。所以当时很多人跟我留言说，你看一下在你的那个密码锁的侧面是不是镶在里面了。
3: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
4: 我当时我燃起了希望，你知道吗？结果一上手啥也没有。
3: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大家呢有的时候对于自己家里的所有的装备，哪怕是一扇门一把锁，也要对它很了解。
4: 除此之外，最好有一个专门的抽屉，去这个收纳这些非常重要的物件。
3: 万一抽屉钥匙不见了
4: 那个抽屉不需要锁，
3: 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抽屉里，
4: 没有外人，
3: 万一
4: 不需要锁，
3: 万一忘了放在哪里怎么办？
4: 你就把它放在那一个抽屉里啊。
3: 好，反正就是大家呢还是就是怎么讲呢，第一个，如果你用的是这种电子系列的门锁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要时不时的检查一下它的电量，还有就是能有这种机械辅助的开门的东西，还是要记着把它放在某一个地方，这样会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
4: 你说到这个保险，我突然想到我的车现在电车它需要用手机来遥控。

0: 我有一次在运河公园跑步，应该是去年冬天了，忘记了，就忘记了用手机开车这件事情
1: 啊。结果呢？
0: 结果呢？当我的手机只有1%的电量的时候，朋友们，朋友们，我当时嘚嘚嗖嗖的打开我的手机，然后打开了那个 APP， 然后点击的开锁，成功了。
1: 就是就忽略了这一点，
0: 完全没想到。然后上车之后呢，我就把我的手机赶紧放在车上充电。当下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了。
1: 1%的情况下，
0: 对，
1: 是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大家，现在真的这个越来越科技化的情况下，大家还是有的时候容易忽略掉这些这个就是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啊，一定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头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你家里常备到的这些这个应急的装备、应急的设备啊。我们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其实有一些家庭的应急物资储备，大家呢一定要对号入座啊，查缺补漏，真的不见得所有的东西你觉得是太习以为常的，但是家里面没有的，它也是属于这种应急类的。比如说应急的食品，其中第一个就是饮用水啊，饮用水就一定要家里的备一点水。这水呢，指的不是说我家打开水龙头就有水，一定要备一点，比如说桶装水也好，还有那种就是城乡的矿泉水也好等等的，要备上一点这样的一些饮用水在里面。包括像有些朋友的这个车里面，刚刚我看到有朋友不是说家车里面会备一箱矿泉水吗？当然我们说夏天的时候备这种水呢，时间久了确实不好，不过还是要建议大家车里面有的时候还是家里啊要备上一点这个饮用水。饮用水，再就是方便食品。
0: 说到这里，我刚看到有一位小伙伴问到了，说压缩饼干，车上有压缩饼干算不算？
1: 算。
0: 我的车里也会时刻会备一点这个小零嘴，
1: 小零食，
0: 因为我本身我的那个胃不好，对，随时我就要，不管是我的车里也好，还是我的包里也好，还是我的办公室也好，我随时都会备一些食物。
1: 这个习惯好，我的车里就没有备吃的也不能说没有吧，我的车里有的时候会备吃的，但是备的是什么吃的呢？要看早上我儿上学带什么吃的，他给我留下
0: 了什么，
1: 他给我剩了什么？今天剩口牛奶，明天剩个饼干啥的，备这个。
0: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放在车上呢，还是放那种方便
1: 对
0: 储存的食物，
1: 对，放的久一点，好储存呢。
0: 你看这个天气就不太适合在车上放巧克力，
1: 那不行，化了会融化了，再就是一些生活用品，比如说像个人卫生清洁用品，毛巾啊、纸巾啊、湿巾纸啊、牙膏、剃须刀、洗发水这一类的清洁用品，然后要备一些。再就是一些备用的衣裤，轻便贴身的一些衣服，还有就是一些保暖的，特别是秋冬季节的时候备一些保暖的衣服在家里面，然后再就是一些家庭的小帐篷、防潮垫啊。这个有一些朋友现在随着现在露营的越来越多，可能有些家里面会备，但是你们有的人备的就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帐篷，是吧？
0: 对
1: 然后防潮垫，
0: 那叫天幕，
1: 那不，有的是，我说的是帐篷，我说的是帐篷，对，特别大的帐篷，还有天幕然后建议大家把防潮垫呢什么这些一起都给配备一下还有就是应急的工具，多功能的手电筒，我就买了，我就有一个车上就有一个手电筒，我不是给那个谁，给飞哥看过一次吗？给他展示过一次，那个手电筒有很多的功能，那个手电筒它，
0: 你在讲这段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你的那种分享欲，
1: 对，
0: 但是我。
1: 我告诉你，你是真的没有用到它的时候，用到它的时候你就会第一时间问到我，涛哥那个手电筒在哪买？尤其是晚上，比如说大家呢，像晚上有下班比较晚的呀，走夜路的呀，或者说你比如说这个
0: 家里停电了，
1: 停电的呀，
0: 对，
1: 实话实讲，现在大家今天晚上回家翻一翻，看你们家里谁还能找到有几个手电打开就能用的，除了手机之外不多，真不多。
0: 对，我现在有的时候停电我点蜡烛，
1: 对啊，现在家里有蜡烛的都不多了真的都不多了，所以
0: 还是应该
1: 备
0: 着。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救生哨，但是建议大家选择无核产品，可以吹出高频的求救信号。
1: 对，
0: 第三就是雨具，像雨衣、雨伞、雨靴这样一些防雨的用具。再就是救生衣和救生圈啊，当然是如果说遇到一些像洪涝啊，这种就是灾害发生
1: 的时候，
0: 对，发生的时候，它可以用于水面的漂浮自救。
1: 对。再就是说到了一些灭火器、灭火毯这个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还有就是呼吸面罩， 还有就是多功能的组合刀具，包括里面有什么刀具啊、螺丝刀啊、钢钳啊、剪刀之类的，还有应用的逃生绳。像我家里面专门有在电视柜下面有个抽屉，那个抽屉里专门放螺丝刀啊，还有就是一些家里用到的什么钳子呀、剪刀之类的这些加多功能的一些工具在里面，打开就可以在里面找到。
0: 再就是刚刚有一些朋友说到了一些应急的逃生绳啊，
1: 对，
0: 用于这个居住楼层较高逃生的时候来使用。
1: 是，
0: 当然我们都希望大家备着，都用不上。
1: 对，这些应急的都是希望大家用不上，但是一定要有。还有就是常备的应急药物，比如说像伤口消毒的呀、抗生素的软膏啊、解热镇痛类的呀，还有就是治拉肚子的、腹泻的。
0: 对对对，这还是很需要的，
1: 要常
0: 必须品
1: 要备上的。对啊，包括像创可贴啊、棉棒、棉球，还有纱布、绷带、医用的胶带等等的。其实很多人会说，那我去医院处理。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里在家里面一不小心有伤口了，或者一不小心骨折了之类的，你第一时间自己要简单的去包扎，简单的去处理，这样你会帮你节省到一些什么时间，一些救治的时间来的。包括家里面有一些，还有一些朋友注意一下，还有这个家庭的应急卡、紧急联络单，包括上面的家庭地址啊、成员啊、身份啊，还有你的血型啊等等一系列注意的事项。有很多的朋友，我知道我看到一些网上面说有这个信息应急联系卡，找到了之后可以帮你省去很多不要的麻烦。
0: 是的，我们欢迎各位继续的来互动啊！今天在下班路上，在下班路上呢，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个数字一，进群之后呢，咱们在群里面可以继续的互帮互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8: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1: 今天菜真新鲜。
1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 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0: 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3: 就喝了一点。
0: 哎呀，那也得叫个代驾。
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5，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情况。72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在北辰港湾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来到东山大道口全线滞留。过了东山大道，人文艺术高中上行行驶比较缓慢。体育场路来关注，体育场路的西2路口，现在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直接是排过了丽城酒店，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再就是云集路啊，云集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通行压力缓解还是比较明显的，只是在接近东山大道的云集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对，快要排到了一定大道上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城方向比较畅通，而出城的压力则是明显增加了，出城从山河源路滞留的队尾一直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而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进城的汕头路以及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还有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总体来说，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有一部分已经是出现了回落的趋势，有一部分的通行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听到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有些朋友反馈到现在好像要快要下雨了啊，有些路段如果要是在您行驶的过程当中已经下起雨来，一定要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来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08陪您回家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不落幕啊，这个太阳落山我们不落幕。
1: 太阳落山我们正嗨，哎，没压上韵。
0: 没关系，我的片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
1: 太阳落山，我们
0: 就最近那段时间脑子就不要往这上面去想。
1: 我是说你，
0: 我也是，就是我，就是我说的就是我，正常的思维都跟不上了，还想这么押韵去的。欢迎大家
1: 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可以的。
0: 对，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今天不是说到了应急的吗？应急的这个大家呢有哪些装备？视频号直播间里的张他说备了一个1.2米长的大螺丝刀，这么长大螺丝刀我不信。
1: 那个用在哪儿呢？
0: 一米多长大粗刀螺丝刀我不信，我也没有见过那么长的，我见过最长的也就是个30左右的公分，20-30左右公分的见过。
1: 男生就还是。男生真的就很喜欢去搜集这样的东西，
0: 就是喜欢
1: 这样的物品。
0: 家里面，我春节期间不是说过吗？我买了。

0: 一套小米的那个电动的，又可以当电钻，又可以转螺丝的那个，哎呦我天哪，买回来我真是爱不释手，恨不得晚上睡觉搂着。
1: 用上了吗？
0: 用上了，就是
1: 用在哪儿？
0: 我也忘了用在哪儿，反正就是你感觉有拥有它之后，你就觉得家里
1: 拥有了全世界，
0: 对，家里哪儿你都想去，哎，这个螺丝是不是松了？
1: 缝缝补补
0: 我好想在这打个孔啊，试一下，就那种感觉，
1: 缝缝补补。
0: 嗯，是，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再来说说看。当然，其实这些应急的装备啊，一些应急常识呢，是家长平时也要给孩子来灌输的。
1: 是，
0: 就像是家长平时也会引导孩子去长大过程当中要去经历、要去成长是一样的，
1: 要去挑战，
0: 对，要去挑战啊，
1: 对。就好像我们每天在节目里面都会跟各位说到的 DS 自然探索赛，
0: 是的，
1: 那么这是专门为4到14岁的儿童设计的，这个以展示孩子的户外技能和运动技能为主的一个赛事。
0: 对，
1: 其实我们昨天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它是鼓励孩子去探索去超越，
0: 没错。
1: 那么刚刚说到的是4到14岁的这个小朋友，其实他那个组别呢是按照一个出生的年份来划分，不是周岁，
0: 对。
1: 比如说19年到22年，你可以选择去参加亲子组，3公里的赛程，20个障碍，
0: 对。
1: 18年到20年呢，你可以去参加的是初级组，对，同样是3公里的赛程，20个障碍物，15年到17年出生的小朋友，你可以去参加的是中级组赛程。由原来的3公里增加到了4公里，
0: 对，
1: 设置了25个障碍，
0: 对。
1: 12年到14年出生的，那么今年我就建议你去参加高级组，
0: 是的，
1: 赛程的难度变成了6公里，那么障碍物从25个增加到了30个，
0: 对，并且啊，跟大家说一下，各个组别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前10名的选手，您可以直接晋级到全国赛，并且可以免除报名费。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它不仅仅是对孩子的一次历练了，更是一次在这种比拼当中啊，让孩子能够这个找到自己的在整个的自信心也好，还有他整个能够代表整个进入到全国赛当中的，
1: 代表我们宜昌赛区，
0: 对啊，
1: 可以进入到全国赛，
0: 是的，他还是一份这个怎么讲呢，
1: 一份
0: 自豪感和荣誉在里面，那还是你厉害。我想半天我就想
1: 你这么坐在这儿看你怎么唠。对，其实你刚刚说的还是蛮对的啊。我觉得小朋友在参加这个比赛，他其实在，因为你没有去到现场去看，我是，虽然我也没到现场，但是我全程是在看那个照片直播，小朋友他在参加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锻炼他的什么，锻炼他的反应力，
0: 反应
1: 他的这个判断力，因为他要过很多的关卡，
0: 对，
1: 他怎么能够顺利的过呢？
0: 是的，
1: 包括他的这个行动力，他的自信心，
0: 都会得到一个锻炼的，
1: 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
0: 特别是在每一个障碍过程当中，随着障碍的层层递进，难度逐渐增加，孩子呢，他可能开始，我们经常说，开始会觉得很兴奋、很好玩，慢慢，他会觉得，我天哪，怎么有点难？
1: 对，他中途会有一个想放弃的一个念头，
0: 应该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1: 在经过了其他的小朋友的这个互相鼓励，包括我们整个的比赛当中，你有看那个吗？你有看那个就是，那个你肯定有关注那个马拉松跑步，
0: 我知道，
1: 是不是有陪跑员？
0: 有啊，对，
1: 这次的这个比赛，同样是有陪跑员，
0: 就是陪着孩子一起，
1: 对，工作人员，陪跑员，
0: 对，
1: 然后他会不断的会去鼓励孩子，让孩子能够，还是能够顺利的完赛啊。
0: 是的。
1: 那么昨天其实接到了一些电话，有一些家长就问到了，这比赛的时间多久啊？在哪儿啊？地点我们统一来回复啊，是在之江的东方年华，
0: 对，
1: 也是和去年是在同一个地点。那么单场的比赛呢是40分钟就可以完成，但是你在比赛之前要进行什么呢？户外的技能教学，还有热身，赛后呢要进行一个简单的冲洗，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预留个半年的时间来参加活动和热身。
0: 是，
1: 你比完赛以后你也别着急走，你可以和你可以和那个就家人一起带着孩子一起，是吧，补给一下，
0: 对，
1: 吃个农家饭，
0: 对，最主要我觉得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孩子肯定自己在这个赛场当中也不愿意离开啊，
1: 对，
0: 他可能在这个赛场当中，哎，要跟家长来分享啊，
1: 对，
0: 包括他通过这次比赛当中也会结识一些跟他同龄的小伙伴啊，嗯，是吧？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他打开他这个年龄层的社交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1: 是
0: 吧？
1: 昨天有问到一些价格，我们跟各位说一下，
0: 嗯，
1: 这个价格呢分个人组，还有亲子组，亲子组是一大一小，
0: 嗯，
1: 还有两大一小啊。

0: 这个亲子组的价格，我们先来说一下个人组吧，我们就说一种吧。好，它包含了一件参赛服，是那个品牌叫做 优图，对吧？优图的参赛服，加上一条发带，加上一件一块完赛的奖牌，还有一件那个 UTO 的儿童完赛服，那么那一件参赛服是不是那个 UTO 的？它有两件参赛服，其中有一件呢是 UTO 的。
1: 这个服装，对，还有户外保险一份，没错，一大一小的亲子组，一大一小啊，包括了两件参赛服，两条发带，一块完赛奖牌和一件 UTO
0: 的儿童完赛服，还有户外保险两份，两大一小那就是三件了，三件参赛服加上三条发带，然后加上一块完赛奖牌，加上一件那个 UTO 的儿童完赛服和户外保险三份，价格呢我们是从399到599不等，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先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 DS 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进群之后 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关于这次比赛的一些相关的优惠活动了。是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也算得上是给亲子安排一次非常有意思的亲子互动，亲子活动是吧？你否则你到了周末。

0: 下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再生成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5: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6: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7: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1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啊！再次提醒到各位，现在这个时间段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有很多的路段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峰状态，比较好走了。首先来关注西连二路快速路，那么现在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东山大道的方向，在城东大道路口大学路的这个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啊，下行要往体育场路还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而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就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依然上行全线滞留。体育场路长流路华强商业中心西连二路的双向现在有滞留的通行压力，目测双向要3个及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东山大道的西连二路口清江大厦门前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有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和云集路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双向现在车行缓慢。其他路段来关注到的是港窑路，此刻港窑路进城方向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依然是在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港窑路从东山大道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全线滞留，同样是来自港窑路的通行压力啊，这是来自进城方向的东山大道港窑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亚站路，大家要在这个路段耐心排队等待一下了。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轻微的车辆缓行，后方的汕头路到北苑路依然有行驶滞留，以及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更多的路上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互帮互助。
1: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8: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21，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

0: 娜娜，
1: 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两种方式找到我们，一个是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的留言，同样你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当然，如果你要是回复 DS 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来进入到这一次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的群里面。
0: 是的，刚刚收到一位朋友的信息啊，笨鸟问他说想了解一下亲子探险活动。
1: 亲子，顿时感觉这个活动这么有乐趣。
0: 其实是
1: 它是亲子一起来完成的一个比赛吧，
0: 对，它是一个户外一个赛事，
1: 赛事自然探索赛，
0: 对，自然探索赛，但它确实还是
1: 探索，不是探险，
0: 对，是探索啊，户外探索。我们倡导的是去探索、去超越的一个赛事的精神，
1: 对，
0: 让中国孩子成为世界的榜样。
1: 是的，就是让孩子呢可以有一次历练的过程。
0: 别捂脸了，
1: 探索。
0: 等一下，邀请您进入我们这次活动群。
1: 对，
0: 其实，在上个星期天，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发布了一条关于这次赛事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对。
0: 对，关于这个有哪些的挑战，上面有没有，
1: 上面有
0: 一些介绍，
1: 有些介绍，介绍，对，
0: 因为每
1: 可以看图嘛，一看图有比如说跳泥坑啊，
0: 人家是有名字的，
1: 我理解，
0: 回来找一找，
1: 这样直观一些嘛，
0: 找一下去年的
1: 搬轮胎呀、还有比如说
0: 我记得我们去年介绍什么马索什么、亚纳马索里，
1: 你这样说人家不懂，你看我这个跳泥坑搬轮胎啊，爬竹竿。当然我真说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形象，
0: 就很具象了，
1: 很具象化，但是我说实话能够在这个一系列的比赛的图片当中看到第一个，
0: 除了图片以外还有一个去年我们活动现场的视频，
1: 一个视频，
0: 是的，DS 自然探索赛宜昌站的视频，
1: 是的，
0: 这个视频2分38秒，带你去了解DS 自然探索赛宜昌站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1: 对，真的还是挺有乐趣的。包括家长，其实说实话，和孩子一起来挑战，并不一定说你作为大人来说，觉得我跟孩子一起挑战，对我来说太简单 ，so easy。说实话，我看到的这个视频当中，包括一些图片的当中，一些比赛的花絮当中，有一些妈妈呀，还不如那孩子完成
0: 的。确实，孩子的完成度会更好。
1: 真的，你看给妈妈累的。
0: 欢迎各位
1: 扯那个绳子。
0: 欢迎各位想了解这次6月27号、咱们宜昌赛区的 DS 的自然探索赛，它是一个全国的赛事。
1: 对，
0: 各位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1: 对，
0: 大小写都可以，回复数字一也可以，都可以找到客服我啊。
1: 没问题。另外，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1059主播甄选，寻味宜昌实力派的美食现金券的活动还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如果你有用餐需求，不管你是聚餐的，你还是想吃火锅的、吃烤肉的，又或者呢想出去玩一玩、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的。我觉得都可以提前在咱们这一次寻味宜昌实力派的活动当中先来找到你心仪的这些餐厅和馆子，选完之后在里面直接用券啊，先买券50抵100的现金券。各位记得购买的方式就直接在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然后在里面可以直接美食板块来找到有哪些餐厅呢，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图婉吐蕃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坦克上在老街坊、离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还有沙龙宴老字号餐饮。当然了，还有更多美味，不用蹲点，不用等，您直接一键小程序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直接下单。
0: 对，就是这么的简单。
1: 是的啊，这个各位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来在线下单就可以了。同时18:25，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我们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0: 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0: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

0: 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2: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1: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3: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 逐步

0: 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1: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4: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压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5: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3: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6: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8: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7: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9: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7: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0: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1: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2: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满日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3: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 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4: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3: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5: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3: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6: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17: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3: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8: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6: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2: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6: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2: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2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 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21: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1: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21: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6: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2: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23: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22: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24: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25: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22: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2: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6: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

0: 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4年。城北的花这首歌最初是在短视频平台走红，才成为了热搜榜单当中的一匹黑马，发布短短48小时便强势跻身热歌榜前三。当其他音乐人追逐三秒抓耳的短视频神曲时，一对怪异拍档耗费了498天，精心打磨出了这一首4分32秒的都市生存启示录。你听，城北的花正在诉说真实的生活质感，比华丽的编曲更具穿透力。
3: 我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我市始终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防线。以全域联动夯实应急根基，全方位织密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网。
1: 当我们遇到地震的时候，要先躲避，我们要在桌子、床下找空隙。
0: 5月9号，在五家岗区张家坡社区广场，社区网格员为辖区居民讲解防灾减灾知识，并带领大家认识应急避难场所标识。
2: 每年的话，至少组织2次应急疏散演练。每个季度，我们开展防灾减灾的培训，让我们的居民能够熟知逃生路径，掌握自救技能。
0: 城区重在宣传普及避险知识，山区则重在隐患排查转移群众。宜都市红花套镇大溪村地处山区，上游有水库，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汛期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前几天，村里刚刚组织了一场应急演练。
3: 我们有30个应急队员，在碰到那个极端天气啊，需要那个下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就挨家挨户的拿着喇叭喊，拿着这个锣一边边敲啊边喊，叫洪水来了，赶快撤离。
0: 正是靠着这些扎根乡村的基层吹哨人，我市在山区防灾中牢牢守住了第一道防线。他们身后科技的硬支撑也在同步赋能。目前，我市已安装7200余套自动化监测设备，通过人机结合模式，对223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实时管控。383台气象灾害预警接收终端天气盒覆盖全市所有乡镇和部分防汛重点村，实现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为避险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4: 我们始终坚持人防技防并举，建强基层防灾队伍，织密监测预警网络，抓实灾害防范应对的各项工作，确保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我市还健全了市、县、乡村4级应急力量体系，100多个乡镇街道全部设立应急管理机构，形成上下贯通、反应迅速的应急格局。
5: 救灾备战重在平时，我们把底线思维落实到装备储备、日常演练、岗位值守各个环节，做到有备无患、文明机动。
0: 进入汛期，全市50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983人已进入临战状态，1.67亿元应急物资已完成分级储备，随时可调可运。今年，全市已累计开展全灾种应急演练800多场，培训基层骨干800多人次。依靠科技赋能和基层吹哨人的快速处置，去年以来，全市成功

0: 避免多起自然灾害人员伤亡，24起成功避险避灾典型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1: 日前，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公布，湖北6个县市入选，当阳市榜上有名，成为此次宜昌唯一入选的县市。“十四五”时期，当阳市整合圆通、申通、极兔等5家快递企业，建成县级共配中心，实现仓储、分拣、运输、配送、揽件五统一，在10个镇街道和156个行政村建成标准化快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农村地区收寄件时效从3至5天缩短到1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30%以上。
2: 气温逐渐升高，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5月10号，宜昌海事局携手宜昌市青少年宫联合打造的宜昌首家少年海事学校正式开课。首堂课以“海事护航成长路，同心共筑长江美味”主题，通过趣味课堂宣讲加线下实地体验的方式，让孩子们沉浸式学习水上安全知识。
3: 课堂上，海事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拆解防溺水6步准、水上遇险求救等安全要点，配合现场演示互动问答，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水上安全知识与应急自救技能。
4: 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如果不慎落水，也不要紧张，双手铺开，尽量把口鼻露出水外。
0: 尽量大声呼救，让别人注意到你。随后，孩子们前往宜昌港区海事处爱家河海巡执法大队，登上海巡艇畅游长江。海事工作人员沿途讲解航标作用、船舶航行规则、长江大保护成果，让孩子们在实景中读懂长江、守护长江。 孩子们还在海事工作人员指导下体验套缆桩和遥控救生圈的使用。
5: 为全方位提升少年儿童水上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未来少年海事学校还将定期开展水上安全科普与航运文化体验活动。暑假马上来临了，我们也将针对这个重要时段，更多的开展类似活动，真正做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
2: 近日，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再度升级，10类智能化产品正式纳入国补范围，补贴红利精准降低智能消费门槛，点燃市场热情，让智能家居的品质升级浪潮加速涌入寻常百姓家。
6: 此次国补扩容新增的10类产品涵盖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音箱、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智能马桶、智能净水器、呼吸机等多个与提升生活品质密切相关的品类。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上述产品，按商品销售价格的 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现补1件，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 1,500元。 该政策自2026年5月1号起实施，到12月31号结束。若补贴资金提前发放完毕， 则该政策相应提前终止。政策落地后，我是各大家居建材、家电卖场迅速响应，众多品牌积极参与，智能产品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
7: 我们一个月20%左右吧，起码提升30%是50%。
8: 参与这种这个易换新国补的品牌，我们这边大概有5、60家吧，产品的消费起到一个2位数的一个增长。
9: 除了家居建材领域，家电市场的智能产品也借政策东风迎来销售高峰。以扫地机器人、智能洗地机为代表的解放双手型智能产品，成为年轻消费群体的心头好。扫地机器人还是挺方便的，像我们下班回去的话都没有时间做卫生。然后现在有这个国补的话，我很想入手一台，然后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
6: 补贴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拉动了智能产品销量，更推动了本地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一些原本属于改善型或可选型的智能产品，因补贴带来的高性价比，实现了销售额的稳步增长。
10: 像智能洗地机、扫地机、洗碗机这类产品，过去可买可不买，现在有了国补，4、5千块钱的产品，到手只要3000块钱，消费者一下子就被触动了。我们预计新增品类销售额环比增长超过10%。
2: 眼下正是轮晚启程，大量上。

0: 适的季节，秭归、兴山等地围绕生态种植、品质管控、品牌打造、渠道拓展全链条发力，不断提升脐橙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果农增收、产业升级。
1: 在位于兴山县昭君镇的这家柑橘生态种植示范基地，金黄的轮碗脐橙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不久前，合作社的轮碗脐橙在全省晚熟脐橙评比中荣获金奖。优异的果品品质离不开当地长期坚持的精细化田间管理。
2: 我们坚持使用有机肥、改良土壤、有机再放空技术防虫治病，种出来的柑橘口感香甜，品质安全可靠，产品销售也持续拓宽，整体产销态势稳步向好。
1: 好品质是产业发展的核心根基。为保障脐橙种植标准化、生态化，兴山县从源头到市场为种植主体保驾护航。
3: 抓实技术指导，安排技术员包包乡镇入田间，引导合作社走标准化、生态化的种植路子，保障果品质量。
1: 中国脐橙之乡秭归县也从设备升级、完善物流体系入手，助力轮碗脐橙销售。在这里，不少企业都引入了智能化分选设备，从源头把好品质关。
4: 它能实现一个糖度控制检测，控水的话能达到一个85%以上一个精确度，解决了人工挑选一个困难，在产量较大的时候能比人工挑选速度要更快、更精准，大大的提升了水果的品质。
1: 物流方面则通过优化分拣、包装、运输全流程，助力鲜果以最快速度送达市场。
5: 基本上每天，回来货的话，大概是在30万斤左右。每天回来了之后，当天分选，第二天打包，第三天就发出去了。我们整车居多，所以说基本上是72小时之内可以到达终端门店。预计今年的销售量，轮碗这个单品可以达到1800万斤。
1: 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全市轮碗销售已超23万吨。
0: 在浙江市七星台镇江汇四村，长江支流冲刷出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鸡兔岛。岛上没有一户农家，却有800多亩耕地，那是村里农户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要上岛，只能靠船。而在这条连接小岛与外界的水路上，有位摆渡人已经坚守了46年。
6: 等一下我就来。
1: 他叫汪宗洲，今年63岁。
6: 我从18岁就开始驾船，驾到今年63了。没出过马市，一切正常。
1: 说这话时，汪宗洲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儿。但在这条每天都要摆渡几十趟的水路上，46年不出事故，靠的绝不是运气。
6: 我划船是弄桨、弄小桨，划猛划的。最后村里有资金了，我就搞的那个机船。
1: 从一开始的小木船到现在的机械船，船变了，规矩也变了。汪丰洲专门去宜昌学习，经过考核拿到了驾驶证。从手滑到机械，他把自己重新学了一遍。现在的宜昌江汇寺农渡一号是一艘农用渡船，2010年运行至今，能渡人也能渡农具、渡收成。以前岛上种棉花，现在换成了萝卜和玉米，产量高，运输量更大。
7: 这条船就是连接那个河那边的一个交通要道，的农产品都是通过这条船运输的。
1: 汪丰洲的收费方式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他的收入全靠农户支付，一年不到3万元。每个农户按田亩数算，一亩田一年只收30元，不限次数，不限时间，24小时随叫随到。
7: 特别是在拖萝卜的高峰期间，那个整天5点多钟就拖萝卜的、扯萝卜的就来了，然后从早一直搞到晚，毫无怨言，都评价比较高，还相当负责。
1: 岛上在变，岸上也在变。以前的路乱七八糟，现在村里修了平整的路，看着这些变化，汪丰洲心里高兴。他见证了太多，从木船到农渡一号，从棉花到萝卜玉米，从泥巴路到水泥路，唯一没变的是那个守渡口的人。
6: 我一直干到75岁，组织上不要我了，我就不搞了。我这个船就和我一样的，连农户和我家人一样。只要我身体敢动的话，我就坚持下去，为村里服务。
0: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

算是你坚持追求牵手或放手，不管年华有否微笑，那也是知己的手。来者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5: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今天看什么？光影在歌唱，有一张片单和歌单来甩给你哦。首先我们要先从这一首歌开始，一听这个前奏你应该就能想到它是什么影片，《真爱至上》。

专属于今天的片单和歌单向你发送，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看什么？首先这部影片《缘分天注定》说的就是一次浪漫的相遇，还有一部影片的《恋爱假期》，其实除了《真爱至上》这部影片，浪漫小故事还有很多。那在这一部《恋爱假期》当中呢，在对方的城市里面邂逅了真爱，它是一部爱情轻喜剧，平时看的话你会觉得太梦幻太傻白甜了。再来推荐一部影片吧，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大人们的狂欢，叫做马达加斯加。还有一部影片呢，其实它在世界各地有着不一样的拍摄版，这个片子名字叫做《触不到的恋人》，我更推荐你看美国版，因为最终是一个大团圆结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驯龙高手》的番外，现在番外篇啊，影片的时长是越做越长了，而且呢那个蠢萌蠢萌的小龙有一个影片非常二次元，你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是适合全家来观看，特别的欢乐。那最后呢，当然还是要回到《真爱至上》这部影片。我有一个朋友啊，每年这个时候呢都会翻来这部影片好好的看看，也不出门，不去赶人潮，也不去赶车流，在家里暖暖的看看这部影片呢都觉得很满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同样呢是来自于《真爱至上》当中的插曲，这首歌 Wherever You Will Go。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1: 今天呢，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甩出了一连串的片单，有好几部影片推荐给你，不管你选择哪一部，我想都特别的期待。接下来这个故事，男主角没有给女主角留任何个人联系方式，只是甩了一句说，如果会见，那就是会再见。谁曾想到两个人在那家小店，一个落下手套，一个忘了围巾，再见面的时候四目相对了，于是呢，欣然一笑。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缘分天注定》，我觉得它更加适合更多的感性大于理性的观众来观看。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充满着幸福感的，因为呢，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This Year》。

那听到这首歌 This Year 之后呢，希望你的总结是伴随着幸福感的哦。今天向你推荐的所有的影片当中呢，都有好听的插曲，所以我会一首一首挑出来放给你听。那继续听到这首歌呢，同样的是来自于缘分天注定，很浪漫的节奏，叫做 Moonlight Kiss。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甩出了一张片单，比如说缘分天注定，比如说触不到的恋人，驯龙高手，真爱至上。接下来呀，我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叫做恋爱假期。我想在这当中，卡梅隆和裘德洛的形象应该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尤其是裘德洛，他出现在小酒馆的时候呢，想起了这样的一首 BGM 啊，非常适合当时的氛围。而这部影片呢，也给未来的恋人一句话：永远都不晚。那给未来的恋人看的一部影片，我想这部影片也是很适合。好吧，我们来看这部影片啊，来听这部影片当中的插曲《Let Go》。

再是提一句啊，这首 Let Go 呢，同时还是影片《情归新泽西》的片尾曲，也是很好看，很不错，推荐你去看。可能有一些你看过，可能有一些呢你没看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此刻相遇了，并且是通过故事当中的音乐而相遇的。如果你喜欢当中的歌曲的话，那你不妨找来这些影片看一看。接下来要继续跟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今天向你推荐的这部影片美国版《触不到的恋人》当中一首插曲 It's Too Late。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他比烟花落寞》。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比做一个特别的人轻松，那么你就错了。
1: 如果你觉得冷的话呢，那接下来这个节奏啊，正好让你动一动。这个影片看似呢是动画的狂欢，实际上呢是大人们的欢乐。有人把这部影片称作是美版东北话版《马达加斯加》，这个影片推荐给你，大家伴随这个节奏 ，I like to move it， 都给我动起来。I love

0: one. Not bad, eh? I like it.
1: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那今天节目当中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依然是来自于《真爱至上》这部影片哦。有始有终嘛，我们以《真爱至上》的当中的插曲开头，也用这首歌曲作为结尾，最甜美的再见来送给你。感谢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人间喜剧。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段时间，前额叶受损变成了年轻人社交圈里的一个热词。那这样一个原本在医学教材当中的神经科学术语，成为了一种赛博疾病，被加入到了年轻人们的电子病历当中，用以来调侃自己情绪失控、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等日常状态。而这些看似是自嘲的玩梗背后，可能精准地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那就是当代人正处于大脑疲劳状态。它更多的会表现为，明明好像没有干什么事儿，却总是觉得很累，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暴躁起来，面对稍微复杂一点的选择就想逃避，只想有人直接替你决定。那这个时候呢，它往往是来自于一些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习惯，真正的触动。

而是在于我们要像管理身体健康一样，主动的来进行科学的可持续的大脑养护。那接下来时间呢，希望能够帮助你发现到底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正在悄悄的污染着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如何去避免它们。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直播，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用脑，想问一下各位，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方法。 有段时间啊，景德镇的鸡排哥火了，那面对铺天盖地的客人，他的一句我做完你的做你的，我心里有数，迅速出圈。网友发现这句话好像自己的工作状态，每天好像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和临时的需求。现在似乎在很多工作中很少能够去避免多线程工作了，因为即使我们想要去专注于手头的事，也会被不停的打扰。 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员工平均只花十一分钟处理一个项目之后呢，就会被打断。那么被打断之后，你们大约需要25分钟才能够重新的集中精力来完成之前的任务。尽管我们看似啊在同时处理很多事情，但其实呢只是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反复的切换，而每次切换呢都要消耗很多的脑细胞。 因为快速的持续的进行注意力的切换，会导致大脑迅速的消耗葡萄糖，当大脑燃尽了，我们就会觉得精疲力尽。那除此之外呢，多线程工作还会让我们难以专注做一件事情。由像斯坦福大学的实验显示，长期沉迷于多任务处理的人群，在实验当中不仅容易分心，他们的记忆力和任务切换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差。 研究人员表示说，多任务处理者总是忍不住去想自己没有在做的事情，他们总是会调动和眼前相关的所有信息，并且没有办法把不同的事情在脑海当中区分开来。尽管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没有办法避免多线程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样的方法，让自己的大脑不至于那么快的被消耗掉。首先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的番茄工作法，时区时间区块法等等， 把一天的工作分成不同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就专注于一个任务，任务之间可以用休息的时间来间隔开。第二呢，就是限制任务切换的次数，设定优先级，避免频繁的任务间的切换，这样呢可以通过任务清单和优先级的排序来管理代办的事项。 第三呢，就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单任务处理的工作环境，关闭一些不必要的通知，避免社交媒体的干扰，尽量减少来自外部的中断和干扰。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用脑的话题，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小方法、小技巧。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今晚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健康用脑的话题，或者来分享一些你自己健康用脑的方法。身边有位朋友啊，他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经常是坐在马桶上刷抖音或者小红书，然后漫无目的的去输入一些信息来让大脑清醒过来。但其实这种习惯很可能会引发一种认知疲劳，并且会产生负面情绪。

有一项统计显示， 2024年 每24小时 人类都要在社交媒体上 投入约160万年的注意力， 这个数据可能很难去想象。而根据科学的估算， 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呢仅为 每秒120比特， 这就意味着说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自己的实际处理能力。研究表明， 在认知过度刺激的环境当中感到不堪重负，会让人感到焦虑和压力，并且会导致担忧、紧张、忧虑，还有沮丧等这样的一些情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对电子设备过度的使用的话呢，是确实比较容易让咱们更多的陷入到负面的情绪当中。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用脑健康，可能负面情绪对我们的大脑伤害确实就比较大了。随着现在电子设备和各种手机APP的功能越来越复杂， 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技术方面的压力。什么呢？比如说当有人已经在某手机APP当中去晒他的所谓的年度报告了，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说该从哪生成呢， 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会感受到挫败和压力，而这种挫败和压力它就会带来认知的超负荷。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当信息、社交或是系统功能需求引发这种认知超负荷的时候，学生往往难以有效地去应对这些数字需求，他们的胜任感会随之受损。 而这种基本的心理需求的挫败会削弱学习的动机，进而会影响学习效率。那更糟糕的是，这种挫败感会加重疲惫，而疲惫呢又反过来削弱了自我调节能力，让人更加难以从负面状态当中抽离出来。所以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这样的一些方法。首先就是数字排毒，也就是有意识的我们来减少这种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比如说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规定说接下来2个小时不碰任何的电子设备。第二呢，就是简化信息接收渠道，我们可以少刷几个手机 APP， 或者说是精选一些自己关注的列表，从刷大数据和信息流改为只看自己的订阅。 第三呢，就是多多的记录，多多的书写，使用像日历啊、手账啊、便利贴等这样的一些外部辅助工具来进行任务和信息的管理，减少大脑的记忆负担。第四就是有意识的回归一些长内容的输入，比如说看一个完整的纪录片，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或者是聆听长播客，又或者是进行一些深度的阅读等等。

0: 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或者说你一直在关注，就可以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小方法小技巧。其实承担太多的情绪劳动，在很多时候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健康。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就是你在回消息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会把一句原本很简单的话反复的修改，这种很纠结的经历。比如说向领导请假啊，拒绝一些邀约，认真的回应他人随口的一句抱怨等等等等。很多人经常会为此感到困惑，只是回了几条消息怎么就那么累呢？这种疲惫很可能是来自于一种隐形的消耗，那就是情绪劳动。情绪劳动是什么呢？它是说我们在工作、人际或者说家庭关系当中，为了满足情绪的期待，让他人感到舒适或者快乐，而刻意表现出的一种特定的情绪。这种以牺牲个人舒适度为代价的关怀和支持，往往是被低估的，甚至是难以被察觉的。比如说在工作当中，真正让人疲惫的很多事情，往往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而是那个对接的过程。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沟通的问题，他们和专业本身并没有关系，但是却需要你额外的耗费很多的心力，反复的去斟酌。比如说怎么催进度不烦人，如何正确的称呼对方等等等等。而在家庭当中，其实情绪劳动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我看到在网上有网友在留言，小丸子就说，和父母、姐姐、姐夫在一起生活，下班以后姐姐的小孩经常会找我玩，我工作非常累，但是也不想让小朋友失望，就会陪孩子玩。为什么是情绪劳动呢？因为我不愿意这么做呀，但是我不做又会感觉愧疚。金葵酱也在留言说，生活在一个五口之家，平时父母和祖父母有些沟通不畅的事情，总是会委托我去调和，那我就需要抽出自己空闲的时间去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当事人的感受，还要想着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劝导，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会感觉很累。其实想要避免过多的情绪劳动，有一个可能有用的方式，就是明确心理边界，划分出对方的情绪、我的感受和我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刚才青葵酱碰到的这个问题，父母和祖父母之间沟通不畅的事情，其实这是他们之间的问题和课题，你其实是在承担他们需要去承担的一些情绪和一些感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提醒自己，理解对方的感受并不等于是我必须要安抚和解决，或者让对方好起来。可以只表达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受，而不需要立刻地去向对方提供解决的方案。第二，就是要允许在社交当中出现冷场、尴尬、不舒服，减少为了避免对方不高兴而刻意产生的这种解释或者是安抚。第三，就是在安全的关系当中可以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比如少说哎呀我没事儿都可以等等等等，也可以试着多说一说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把你的想法平和的、真实的表达。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关注过用脑健康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自己这种用脑健康的小方法小技巧。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 影响大脑健康的日常事情当中，还有一件事可能是很多人呢都正在经历的， 那就是24小时工作在线。 很多人下班的时候呢还会收到工作信息，这可能是当代打工人最烦的事情之一了。网络时代，很多工作只要有电脑有网就可以随时随地大小班，身边有朋友甚至在环球影城排队的时候都还捧着电脑在看在做 PPT， 工作随时可以侵入休息时间，这会让大脑难以真正的放松，始终对潜在的工作消息保持警惕。这种随时待命状态最消耗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因为当你总是在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工作消息的时候，尽管你在物理上在时间上已经下班了，可是心里依然是处在工作环境当中的。 而持续待命还比较容易引发预期性的焦虑，这是一种因为对未来不确定的负面事件过度的担忧而形成的低强度长期的焦虑状态。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人往往会高估威胁发生的概率和代价，表现出过度的警觉。神经科学家认为，如果我们有太多焦虑的假设，大脑就可能会构建出一套关于担忧的神经连接回路，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回路会不断地强化这些想法，会让我们陷入到焦虑的负面循环当中。尽管工作

消息本身它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尝试着去减轻这种24小时工作在线所带来的心理负担。比如说首先你可以设置一个下线时间，像 到了点就不再接受工作信息了，比如说晚上9点以后你就可以把工作APP调成静音，或者干脆关机。再就是当工作信息打扰而被感到焦虑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并写下来回答一下，这件事情需要多长时间来处理，它会对我的生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吗？最坏的情况可能是怎样的，我能怎么应对？如果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我又该如何调整自己呢？ 还有一个就是设定一个接下来是休息时间的切换仪式，比如说深呼吸，冥想1分钟，或者散步一段时间，告诉自己休息时间开始了。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健康用脑，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方法。我们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健康使用的日常生活。有一件事情可能是大家都不会意识到的，那就是花太多的精力买买买。 很多人呢都会把购物看作是一种享乐的形式，但是却会忽略掉购物其实也是一种认知劳动。买买买让我们快乐的同时，也会在通过每一次的比较和下单的过程当中消耗我们的脑力。如果说一天当中需要做过多的决定，那精力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下降，越往后精力会越少，也就越容易优柔寡断。 有心理学家提出选择悖论，就指出说当选择几乎无限大，大脑可能会因为过度犹豫而陷入瘫痪，也就是最终做出的决定可能更容易对结果不满意。这就是因为过多的选择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精力，从而会导致决策疲劳，并且来增加我们对自身选择的后悔程度。 还有一项实验发现，就是参与者在购物当中做出的选择越多，随后完成简单算术题的表现能力就会越差。研究者认为，这代表说经历过了大量的选择之后，人们在解决问题或者说完成不愉快的任务的时候，会更加难以去维持专注度。而决策对认知功能的消耗和我们的主观意愿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即便你是给自己挑礼物，这种奖励购物依然会增加损耗。 那么在频繁的做出决策之后，我们往往会感觉到说精神好疲惫啊，进入决策疲劳的状态。那此时我们就会发现决策困难，甚至连今天穿什么这种小事都选不出来，然后自制力会下降，更容易采取冲动的行为，同时会回避选择压力，不想做任何决策，陷入到拖延的模式当中。 其实决策 疲劳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会导致情绪更加敏感，我们会变得更加容易愤怒，也容易对一些小的决定或者小的冲突表现出更大的沮丧或者愤怒，因此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来平复这些频繁的情绪波动。那么对大脑更友好的购物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首先，不要在晚上购物。 早上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可能会比较清醒，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冲动的消费行为。第二就是买东西前一定要列好购物清单，清单外的东西可以加入心愿单，咱们下次再说。第三就是谨慎参与大促，需要什么直接下单，减少花在决策上的精力。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影响大脑健康的一些日常行为。有很重要的一个日常行为，可能是身边有朋友确实有的，就是总在寻找最佳方案和更好的自己。有的时候让人感到疲惫的，可能并不是事情本身有多难，而是其实已经有了可行的方案之后，仍然会去不断地追逐那个并不是很必要的最优解。这一点对于很多拥有完美主义脑袋的人肯定是深有感触的，经常是能够摸着石头过河的场景非要搭一座桥。有的时候这种挑战确实能带来成长，没有错，但是更多的时候这种倾向会把人困在要么最好要么不做的两个极端里。而这种追求最佳方案的决策者，在心理学当中被称为是最大化者。他们经常会为了找到最优选择而反复的去斟酌，但是结果往往耗时更多，并感到后悔和害怕错过，继而呢开始自我怀疑和责怪，陷入到反刍性的思维。当人长期处在这样的一种自我评估、比较和审视的状态当中，即便什么都没有在做，神经系统仍然是在保持着运转和消耗，自然就更加容易感到疲惫、倦怠，甚至对生活本身也会失去兴趣。所以这个时候只需要告诉自己，你就是你自己的最优解，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设定一个足够好的截止时间，到点了就告诉自己，自己已经足够好了，然后停止修改。第二就是把事件排除优先级，分成关键事项和只需要完成这两类，把精力更多的分配给关键事项。再就是每天睡前可以记录一两件自己推进了的事儿，哪怕很小，把注意力从完美的终点转移到推进的过程上。虽然有的时候事情没有达到完美，但是你自己有了更多呼吸的空间，没有过度的透支自己。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用脑健康，或者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方法。看到夫在留言说睡觉是最好恢复的方法。 没错，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睡眠这件事情，尤其是睡眠的质量，睡眠的时长。大学生可能发现即便努力睡够8个小时，好像醒来还是这种非常的昏沉乏力没精神的状态。之前有看到一篇报道说特别提到了睡眠黄金4小时， 就是说23点到次日凌晨3点这个时段睡觉时如果能睡好是能够更好的恢复精力和维持健康的。如果没有办法保持睡眠整体的时长，那么这4个小时一定是要入睡的。 当然这里说的入睡不是简单的说上床，而是要在23点前进入睡眠状态。 另外呢，凌晨1点到3点是成年人进入深度睡眠的高峰，所以这个时候身体生长激素的分泌会非常的活跃，有助于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增强抵抗力，大脑也会在这个时段高效的清除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细胞。所以有效的睡眠确实是恢复大脑健康最好的方法。当然关于睡眠的话题，我们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跟大家讨论。云林在留言说自己貌似比较尊重自己的情绪，如果自己累了 便会真实的去讲，我需要休息，请不要打扰我。挺好的，这就是在自己认为的安全关系当中真实的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自得天机说，做自己喜欢的事啊，比如画画、听歌、写作、散步等等，这些对前额叶都是非常友好和有益的。真的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在自己的爱好当中，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中，让自己的大脑越来越健康。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今天我们跟随户外博主小雨去感受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是的，户外爱好者的天堂阳朔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让下到户外小白，上到户外大神都对这儿流连忘返。
1: 刚才都说了探洞然后攀岩，这些都是陆地上的、然后其实来了阳朔有水有丽江，
0: 你就一定要去漓江，是不是要坐那竹筏呀？
1: 竹筏就很常规了吧？
0: 啊，你觉得竹筏太常规了，因为竹筏的印象都是保留在人民币那20块钱
1: 啊，对对对
0: 的背面嘛，大家就觉得我在丽江的山水当中一定是划一只竹筏来的更贴切于这个场景。
1: 对，
0: 但其实现在已经升级了体验。
1: 对，其实现在有一些很多的小众线路，然后可以划着桨板去探洞。就是在水边上的一些洞穴是可以划着桨板过去的。不过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专人带，因为丽江的水还是很深的。
0: 这个能跟我们说一说桨板包括溯溪，你在当地是怎么去完成这些体验的吗？
1: 我说的就是其实这个都是民宿去联系的一些项目，然后跟着他们每天就是他们会定期组队嘛，然后跟着他们去，具体就基本上就是会从民宿给你拉到一个能下水的点位，然后你就划着船，然后就排成小队，跟小 一群那个跟小鸭子似的排成一队，然后带你划进一个水边的溶洞，然后在溶洞里就可以拍照，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那种桨板上的那种洞穴照片，在海南有，然后其实阳朔也可以有
0: 啊。哎，那你觉得既然海南也有，阳朔也有，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除了一个是海水，一个是江水以外，
1: 那就只能说是阳朔季节性比较吃季节，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春夏，
0: 对，不太行。
1: 对，春天和夏天会好一些，但是夏天又赶上雨季，就要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它随时就是因为水位上涨，就这个项目就直接都不让下水了。
0: 因为我想到这个溯溪包括桨板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户外的亲水的体验，因为它的海和水正好是有一条河水是海水的一个支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类似于独木舟那样的项目，然后你也可以从支流当中滑到海中，但是你会看到非常清晰的海水和淡水的交界线啊，这种因为你在支流的河水当中，它可能是清澈见底的带着绿光的，而到了海的部分的时候当然就是大海的样子。所以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在丽江的桨板的活动包括像溯溪的体验，它全程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其实倒是没有你说北海道那么惊艳啊，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划着桨板就是风景肯定不一样。
0: 对，
1: 首先你风景看见就是完全周围就是千里江山图，然后你是置身在这个图之中的一个，然后就特别舒服，然后包括阳朔的阳光我是特别喜欢，你躺在桨，就是你可以不划，你可以躺在桨板上然后就晒太阳发呆，洞穴里的温度和外边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开始你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又晒又滑着桨板，然后出一身汗，然后你滑到洞穴里就极其的凉快，天然大空调，然后就是两个温度的体感就很舒服，
0: 会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1: 对，差不多，可能你在那个洞里待久了可能还觉得会有点冷，因为是在水里嘛。
0: 哎，那桨板这个事情如果是对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到了阳朔是可以立即上手的吗？
1: 其实桨板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你可以站着划，那个技术好的，如果实在不行坐着也是可以划的呀，
0: 坐着跪着都行，这样就更容易找到平衡了。
1: 对的，是的是的。
0: 我看到有些是因为新手还是因为他是老手啊，会把自己的脚脖子跟那个桨板绑在一起，就有点像冲浪板似的，会固定在一个脚脖子上。因为这样如果你掉到水里的话，你的板子依然可以做一个浮板。
1: 对，这是一方面，
0: 对，不会拖累你。
1: 对，最大的
0: 原因
1: 是你 那样的话，如果有水流的话，你掉到水里，人跟板分离的话，那个板子可能会被水流带走，
0: 嗯，
1: 你可能要游很远才能再把它抓回来，
0: 嗯，
1: 你有个这个绳绑在，
0: 会把你比如你到了以后，
1: 嗯，
0: 你告诉他说我要在阳朔待三天五天，
1: 嗯，
0: 七天，
1: 对对对，
0: 他就会给你拿出
1: 腿儿的
0: 不一样长度的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玩的一些项目来让你选择。
1: 对，因为你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出门还做攻略吗？
0: 不做。
1: 对，
0: 啊，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做攻略的人
1: 对，我
0: 只要保证我每一天的晚上都有地儿住
1: 啊。对，
0: 我指定住的地儿。
1: 对，
0: 至于干嘛我几乎不会太多的去准备。
1: 对，所以就是阳朔民宿，就是我也是不喜欢做攻略嘛，然后你到了你就问民宿的人，哎，我能在这儿干什么，然后他告诉你，你能，我们民宿可以帮你可以带你去哪，
0: 预定这个，
1: 预定这个对，
0: 嗯，
1: 就很方便。
0: 嗯，那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住的这几次的民宿吧。
1: 我上次去的就是给我安排妥妥的那个是叫积木民宿，然后他，嗯，他这个民宿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户外的一个人开的，所以他自己就是有一些这种领队，然后你去之前还会做一些户外的小培训，包括就比如说攀岩，会教你怎么打绳结什么的，就是收获还挺好。而且就是他早上起来会让你早起，就比如说你去徒步，中午饭要在路上吃，然后路餐你要自己做
0: 啊，然后他们提供食材，考验一些你的动手能力。
1: 对对对，
0: 你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1: 对，这个还是比较挺有意思的，但是食材什么的都是人家准备好了的，
0: 可以有人帮你背过去，但是做的过程，
1: 对，可以背，可以，对，因为他这个是有领队，就你可以撒个娇让领队背。哦，对，我还想起来，我们是。对，是那个探洞的，有一天是在洞里吃的我们自己做的汉堡。
0: 哦，都带了什么食材啊？
1: 做了一次三明治，做了一次汉堡，
0: 嗯，
1: 就是早上起来做的。然后还有一天是就是可以自己去体验做擂茶，
0: 擂茶，
1: 就是，
0: 是
1: 桂林那边的一个特色的饮品吧。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就是之前喝了就觉得怪怪的，都不知道里边有啥，然后你自己做了之后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0: 所以跟我们说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1: 就是它那个流程好繁琐，真的好繁琐，就是一堆的食材，
0: 嗯，
1: 就是新鲜的食材，然后要放在一个大的那个研磨臼，
0: 嗯，
1: 哦对，那个叫臼，
0: 嗯，
1: 然后要捣碎之后，然后再用那个茶然后冲开，
0: 嗯，
1: 那个味道跟外边的味道不太一样。
0: 哎，捣碎的食材大概会有哪些啊？
1: 花花绿绿的，有叶子，有，啊，太难了，
0: 就都是他们给你准备好的，
1: 准备好了的。我觉得如果能让我记住，可能得让我下次去摘。
0: 你这个瘾还挺大的。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说到擂茶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在综艺节目当中更熟悉的是来自湖

0: 湖南常德的擂茶，可能大差不差。我们先来听一段湖南卫视对于擂茶的描述。
1: 擂茶又名三生汤
2: 汤，
1: 然后它又是明粥，它又是苦根，它有很多说法。这种我们的日常饮食就是可以当饭吃的，
3: 咸的。
1: 哎，对，咸的咸的，
4: 酸甜苦辣咸。
3: 哇，人生都在这一碗里面了。
5: 就是反正做完了最后之后，就是那个味道，可能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0: 它是一种很复合的口感吗？它其实茶的味道并不重。
5: 对，它就是怎么讲，就很多人第一次喝那个擂茶，可能他喝不太习惯，它是有一些其他植物类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0: 啊。感觉像在喝中药。
5: 也可能会有人是这么觉得的。
0: 我看看啊，我这边找了一下资料。擂茶首先制作工艺和它当地的文化习俗是有关系的。我看看啊，擂首先这个动作就是刚才小雨提到的要研磨的这个过程嘛，对吧？
5: 对。
0: 你要去捣它啊，还要冲上滚烫的开水搅拌均匀。那至于原材料到底是什么，绿茶、大米、花生、芝麻、绿豆、生姜、炒米。然后来回倒，
5: 因为擂茶其实它主要原料可能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然后不同的地方
0: 还会加入自己的一些
5: 东西，
0: 独特的配方。
5: 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炒米
0: 啊，因为其实就刚才这些配料放在里头，你感觉它冲出来以后是一个米糊糊。
5: 它其实倒也没那么稠，没像咱们喝黑芝麻糊那么稠，
0: 哎，
5: 但它就是它是茶嘛，还是茶汤的那种感觉。
0: 啊，
5: 然后最后它出来的是绿色的，因为是有一些草本的东西，草本的植物类的东西在里边。
0: 行吧，大家如果去到阳朔的话，还是要体验一下，因为它其实从汉魏时期一直传送到现在，已经算是有上千年的文化延承的历史了。
5: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好的，这个擂茶可以列入大家去到阳朔必须要体验的一个清单。其实在研磨的过程也是你在参与户外活动的一个过程。
5: 对，它其实就是在户外的大草坪上吧。也就是还挺好的，然后晒着太阳。
0: 民宿的价格是把户外的活动项目的价格一起包含了，还是说你等到了民宿之后在前台，我根据我要预约的活动再去单门另外付费？
5: 他那个是好像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你再可以跟他单定，但是单定的话就是时间和人数这种可能就不好控制，
0: 就要当时再去确认。
5: 你如果说是去之前就把整个的打包好了，我比如说我住几天，我第一天想去干嘛，第二天想去干嘛，这样他们那边
0: 提前帮你凑人。
5: 对，提前帮忙凑人，这样就是有一个更踏实嘛。因为不然你到那儿，你比如说要订这个行程，可能他们人数不够凑不出来，可能今天就取消了，没有你就得再多等一天。
0: 明白。那你去了阳朔这么多次，积木是一家你推荐的民宿，它的住宿环境和条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其他同品类的民宿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会在哪儿？
5: 其实我觉得阳朔就是它那个价位的民宿我觉得差不多，主要都还是在人和服务。就是大家一个是大家带着玩，然后这个民宿的主理人都很友善，然后大家能说到一块儿去，包括它的环境就是那种很简约的日式风格，然后他家还有几条狗就特别可爱，然后就是他家的后院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攀岩抱石的一个小岩壁，然后那个后边也有大草坪，就可以露营做烧烤什么的，就是非常的 chill。 包括他就是阳朔那边的不止这一家啊，他们的民宿都是有露台的，就是 rooftop 那种，然后你可以在上边吃饭，也可以在上，他一般那个露台楼顶露台一般就是个餐厅或者是喝咖啡之类的地方，然后你也不需要去花钱去那个专门看千里江山图的那个打卡机位，其实在楼顶上也能看到差不多的风景
0: 啊。因为阳朔整体都没有太高的楼，
5: 对，
0: 基本上你到二三层，
5: 对，
0: 可能就是顶楼了。
5: 对对对，
0: 然后远眺都能看到。还有最后一点没有说到的，我们一直都没有再聊到的，其实就是吃这件事情
5: 啊。吃，其实我觉得桂林它不是美食荒漠， 这个我没说。
0: 谁说桂林是美食荒漠？
5: 对呀，所以
0: 广西不可能有美食荒漠。
5: 对，广西不可能是美食荒漠，所以。

0: 我没有说吃的原因是他随便吃啥都好吃
1: 因为我听你的行程安排几乎每一天都被民宿的主理人安排出门了、嗯嗯、那出门的话可能吃起来就选择余地没有那么大。
0: 对，其实我也是安排了几天，然后去七天吧，比如说你户外去个三四天、嗯、然后其实还有几天是在民宿发呆然后瞎转，然后租个小摩托可以去骑一下那个十里画廊，然后就是那个民宿周边出去，那个民宿是在稍微偏郊区一点的，然后你再可以再骑小摩托或者坐车到镇上去，就是稍微繁华一点的地方，那边就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好吃的、嗯、因为在民宿周边就只能在民宿吃他们民宿自己做的一些农家菜之类的，就很家常的那种、嗯、我也说不出来名字，然后也非常好吃。然后你如果说是想吃比较有特色然后能叫得出名字来，就得去市区、嗯、比如像啤酒鱼呀、啊、像那个螺蛳粉火锅、嗯、我吃了，我每次去我都会过去吃那个螺蛳粉火锅，特别特别的好吃、嗯、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广西的路边摊，
1: 嗯，广西的酸笋可能满大街都是这个味儿，
0: 对对对，
1: 涮什么都是那股味儿，
0: 是是是。
1: 如果特别爱这一口的朋友，在那儿应该是不用太发愁了。
0: 对，你要想吃螺蛳粉，就是到处都有，嗯、就是但是我极力推荐螺蛳粉火锅，那个比单吃螺蛳粉要好吃太多了，
1: 多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你刚刚说其实骑小摩托去到市区里面，那、嗯、这个小摩托其实就咱们所熟悉的电瓶车，
0: 对
1: 吧？对，
0: 电瓶车。然后
1: 网络上前几年特别火那一首《骑上我心爱的
0: 小摩托》，
1: 小摩托是不是就来自于那儿啊？
0: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
1: 因为我曾经有过就是画面的那个记忆是。在阳朔城区里面几乎遍地都是这种小摩托，
0: 对，然后其实也是可以，就是那边的摩托你也可以按颜值去租，
1: 它那边摩托是共享式的租、哦、是你去那种像租车店一样租是吗？
0: 对，你可以去，就是它那边也是有共享摩托电瓶车。

0: 比较久，然后还有一个它颜值真的很好看。
1: 哎，租车的价格，如果我要租一辆好看的车的话，
0: 也就80到100吧。
1: 一天吗？
0: 一天，就还挺便宜的。然后就是我没有租到，因为那会儿那个老板不给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是有带斗的那种电瓶车，就圆乎乎的，然后带斗的，还有
1: 棚子，下雨的时候还可以挡一挡，是那样吗？
0: 啊，不是不是，那个带棚子那是好，就是不好看的，就是纯家用的，就是
1: 带斗是前头还有一个 cargo， 还能再坐一个人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是在左边，
1: 就是一个主座旁边还有一个副座，
0: 对对对，就是
1: 我小的时候见过，
0: 然后那个，但是那个好像也不是很好租到。就那个车比较紧俏，然后之前反正我是在路上看见有人还骑那个史努比的那个形状的，
1: 哦，太可爱了，
0: 带一个斗的那种，
1: 那大家都有画面感了，
0: 对对对，
1: 左右两边的，
0: 对，然后就骑那个就在十里画廊里穿梭，就非常拉风。
1: 所以小摩托这件事情，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涂装的不同的型号的，也成为了阳朔这个城市的一个名片。
0: 对对对，那边的就是路上电瓶车会更多一些。
1: 充电什么的，据你自己观察方便吗？然后安全系数，包括交通秩序什么也都没有问题，对吗？
0: 交通秩序就是你跟着大家一起，就不要逆行，不要都戴好头，一定要戴好头盔，不戴头盔好像是要被罚钱的
1: 啊，这样是对的。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跟着大的车流走就行，但是路上的电瓶车确实挺多的，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就是。有骑行基础的去租那种电瓶车来骑。
1: 这个交通工具不管大家叫它小摩托还是电瓶车还是电驴子，总之安全是第一的。还好在阳朔的县城当中呢，是强制要求大家在骑行的时候一定是要戴头盔的，这一点很重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在现在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中啊，用人单位呢，很多情况之下都是以劳动者连续旷工等等为由呢，主张劳动者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进而辞退劳动者。绝大多数劳动者呢，不认可用人单位做出的处理决定，进而呢，通过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那么这类案件有怎样的特点？用人单位的理由是不是都能够站得住脚，或者说是站不住脚？劳动者又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件到底有着怎样不同的情形。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怀柔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哈，这个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而引发了一些劳动合同的纠纷。那下面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怀柔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一位是孙立军孙法官，孙法官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好。
3: 另外一位是韩连仪，韩连仪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啊，这个相关的情况。那么第一个案子啊，您二位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那我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案例吧。这个小张呢，他是一个公司的一名员工，他所在的公司呀，最近通过了一个通过这个职工代表大会呀，通过了一项规章制度，其中有这么一项内容，不允许乘坐黑车，违者以开除论处。
1: 哦，这个规定倒是挺有意思的，用人单位专门规定员工不许乘坐黑车，听起来好像跟这个员工劳动的内容、工作内容没有什么关系
0: 啊，是啊，
1: 但是这规定就这么出了，
0: 对，
1: 是吧？
0: 通过了，
1: 然
0: 后呢，这个有一天呀，小张在路边呢，就上班之前呢，跟一个私家车车主商量好行程计价以后呢，就乘坐该车辆前往公司的宿舍区了。
1: 哦，
0: 在下车结算的时候呢，被公司管理人员发现，随后呢，这个公司就向小张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
1: 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儿，
0: 对，理由就是乘坐了非法运营的车辆。
1: 哦，那小张肯定不服啊。
0: 对，他呢就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的这个赔偿金。
1: 他的理由是什么呀？
0: 理由就是说这个公司呢，这个规章制度不合理，是一种严重违反这个违法解除的行为啊，他依法要求这个赔偿金。
1: 那用人单位肯定有自己的理由，说你看我们已经向所有员工公示了，是吧？
0: 啊，
1: 你们已经明确了我们用人单位有这么一个这个规定，而且呢让员工不乘坐黑车也是对员工的权益有好处啊，是吧？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用人单位的理由肯定会很多哈。那么这种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用人单位以这个理由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算不算违法解除啊？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0: 那么法院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这个案件呢，我们认为这个用人单位的这项规章制度啊，它超越了合理权限，对劳动者设定这个义务，那么呢，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定事项，那么用人单位呢，就应该以人为本啊，或者参考同行优秀企业的做法，或者在制定制度过程中呢，多听取员工的意见，尽可能保证规章制度的合情合理，不能无限放大乃至超越劳动过程和劳动管理的范畴啊，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1: 那么像用人单位规定劳动者不许乘坐黑车，他这个规定怎么就超越了劳动管理的范畴呢？
0: 这个乘坐黑车呢，还是说乘坐这个咱们这个有这个经营资质的这种车辆，应该说是一种行政管理的这种范畴。那么跟劳动者从事劳动，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呢，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不属于劳动过程和劳动管理的范畴。我们认为用人单位这样的规章制度呢，是超越了他的这个用工的权限进行的制定啊，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1: 啊。那么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在制定自己的规章制度的时候，他规定的劳动者应该遵守的相关的一些制度的条款，都应该是和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系的。
0: 对，我们是这样理解。对，
1: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能够说明一些什么问题？您觉得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呢？咱们之所以把这起案件拿出来跟大家讲哈，那么它的这个肯定是有相关的意义的。那是不是我们也不止审理过一次相关的类似的案件？还是说现在的确存在一部分的用人单位有这种过于扩张自己的规章制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的？
0: 应该说呢，用人单位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你不光要考虑是否合法的问题，应该说。咱们这起案例中涉及的这个不允许乘坐黑车这一项规定呢，它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个事项是不允许制定到规章制度中的。但是呢，它不合理。那法院不光要对这个合法性的问题进行审查，也要对这个合理性的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
1: 好的，这是这起案件哈。那另外一个案子是怎样的情况？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也是涉及到劳动者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哈。二位谁跟大家来讲一讲？好，还是孙法官跟大家介绍是吗？好，孙法官，请您正对话筒哈。
0: 那咱们再继续来看。

0: 一个案例。那这个小张呢，他这个从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呢，来到一个销售公司从事这个销售的职位。
1: 嗯，
0: 一天呢，小张向公司这个人力呢提出要休病假七天。
1: 哦，
0: 但是呢，他没有提交诊断证明书。过了几天呢，公司呢就以这个小张违反员工手册中这个旷工两天以上，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呢，做出这个解除合同的决定了。
1: 就把小张给辞退了，是
0: 哎，
1: 吧？
0: 对对，小张认为呢，员工手册没有经过公示啊，他不知道这个，也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员工手册的内容，那你公司就是违法解除，所以呢，他也是要求这个单位承担这个违法解除赔偿金的这个责任。
1: 嗯，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到底咱们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用人单位的一些规章制度啊，员工手册呀，是不是一定要向员工公示？那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就算公示了？
0: 嗯，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小张他遇到的情况，用人单位又算不算违法解除？
0: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相关这个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啊。这个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50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经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公司用人单位啊，这些他们制定的这个规章制度也好，员工手册也好，应当经过法定程序向劳动者告知。
1: 嗯，
0: 那么咱们这起案件中呢，显然他没有经过这个告知的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我劳动者不知道你公司有这项规定。那我们就认为这个单位是违法解除。
1: 那怎么样算是劳动者知道呢？比如说用人单位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向劳动者告知了，算是用人单位已经明确的跟劳动者说，哎，规章制度是这样，员工手册是这样啊，你需要遵守。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审理案件呀，也发现一些用人单位他的做法非常好，他们会履行这样一些手续，就是说他们会就是对员工进行一些培训啊，就是说对规章制度的这些培训啊，员工手册的培训，要求这个员工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字，或者是发一些这个规章制度的讨论稿征求意见表啊，就是向员工进行下发，保留一些这些相关的这些证据，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进行了这个告知的这个程序，用人单位是有充分的依据的。
1: 也就是说不仅仅说我下发一个手册就可以了哈，有一些培训啊，包括员工要明确的签字，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证明我已经明确向你告知了。
0: 对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理解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3: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请到两位嘉宾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劳动者呀，这个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以劳动者呢，用人单位以这个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啊，来跟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里面呢，有怎样的情况是的确是违法解除？怎样的情况呢？的确是不构成违法解除。我们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第三起案件，二位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这个我来说吧。这起案件就是我们院审过的一个关于下属公司直接援引集团公司的规定，然后去就是认为劳动者构成违法解除。 然后就是这个案子里面，小李他是在一家塑料制品公司，然后跟那个公司签订了3年的劳动合同。然后小李在工作期间多次在上班期间微信聊天，然后塑料公司就发现了他这个情况，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然后他依照的是他们的集团公司的规章制度，然后与小李解除了劳动合同。那小李就不服，他就认为塑料公司构成违法解除，所以就起诉要求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1: 啊，他不服的理由是什么呢？
4: 他觉得他没有违反这个就是塑料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嗯嗯嗯。那么也就是说，塑料公司是那个集团公司的一个下属公司。
4: 嗯，是的。
1: 是吧？
4: 嗯。
1: 那么这个塑料公司是以他的上级的这个领导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下面的员工的哈。
4: 嗯嗯，是。
1: 那这个理由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二位也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哈。
4: 嗯嗯，就是下属公司直接引用集团公司的规章制度去管理员工，甚至对员工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1: 嗯，
4: 他需要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就是对于母子公司、关联公司、上级公司制定的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规章制度，它并不当然适用于下级公司，它可以将这种规章制度在子公司、关联公司内部通过一个民主程序转化以后实施，并向全体职工公示告知，他们知道了这个规章制度，然后他们才有所遵循。
1: 嗯。
4: 第二个就是对于母子公司、关联公司经营范围、用工类型以及特征相差比较大的，上级公司的规章制度部分内容，比如说考勤管理、奖惩制度等，它需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调整之后去适应下属公司的实际情况，避免出现针对性以及操作性方面的一些问题。调整后它还需要履行就是那个民主的程序，然后对员工进行公示。
1: 嗯，
4: 就是这起案件中，塑料公司它没有证据来证明集团公司的规章制度已经经过民主程序转化后实施于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公司，他直接使用集团公司的规章制度去解除劳动合同，就不符合法律规定了。就最后我们院判的就是构成违法解除。
1: 哦，我们刚才所讲的3起案件都是用人单位属于违法解除的情形，是吧？但是也的确存在一部分劳动者呢，他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因为可能对法律的理解不是很全面很片面，有可能呢是自己存在一些意识上的这样的误区和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呢也通过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劳动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存在什么样的误区。那么下面第一个误区，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也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个案件，来说一说第一个误区是什么。
0: 那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几个典型的误区。第一个错误认知就是，我作为劳动者，我虽然违反了公司的这个规章制度，但我没有给用人单位造成严重的损失，那你单位是不是就不可以解除我？
1: 哦，是这样。有案例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吗？
0: 有这么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于先生啊，他是在一家食品公司担任这个技术员，签的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那么他所在这家这个食品公司的这个员工手册中规定啊，劳动者偷窃、侵占及欺骗这些行为呢，公司是可以解除的。那么于先生呢，也在这个规章制度上签收单上签字了啊，就是说他是知道这项规定的。那他所在这个食品公司啊，规定员工每个月呀可以带5公斤的这个公司产品回家作为福利。但是呢，你需要开出门条给门卫出示一下。
1: 而且是5公斤，不能多了，是吧？
0: 对，应该是。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于先生啊，就将10公斤的公司产品装车带回家了。那食品公司呢，回头查看监控的时候，发现这个于先生啊，没有履行这个开具出门条的手续，于是呢，这个食品公司就向他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1: 你多带了5公斤，本来应该带5公斤，结果你带了10公斤，是吧？
0: 这个公司呢，就是以他这个严重违纪为由呢，就是认为与他这个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但是于先生不这么认为。
1: 他怎么认为的呢？
0: 他认为这个食品公司啊，我没有给食品公司造成严重的损失啊，只不过是10公斤的产品，而且平时也是有这方面的福利的，多出来这个重量也不是很多，是不是？然后呢，他起诉 认为这个公司违法解除，要求这个违法解除赔偿金。
1: 哦，那这一块作为这个劳动者的方面，因为我们讲是劳动者维权的误区嘛，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它的误区在于哪里，法院后来是怎么来判决的，怎么认定的？
0: 我们认为呀，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只要是公布了，那么员工你就应该清楚的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啊，应该履行哪些义务。那么公司这个规章制度它是要引导教育员工约束自己的行为的。

0: 对一些行业的用人单位而言呢，一些行为即使没有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呢，却可能会破坏用人单位的管理秩序，必须是明确规定并严肃处理的。那么，作为咱们这个案件中的食品公司呢，它这个规定啊，这个我这个5公斤食品啊，这个作为福利需要开具出门条，而且啊，它这个规定，它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的一般价值理念，而且呢，也没有证据显示食品公司是针对咱们这个于先生适用这个规章制度进行了选择性、歧视性的这个处理。那么，我们认为呢，本起案件中用人单位不构成违法解除，最后呢是驳回了这个于先生的诉讼请求。
1: 好，那么第二个案件，第二个维权误区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这个典型的误区就是，劳动者呢存在一些违反诚实信用行为啊，但是呢，规章制度中呢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个行为，那你用人单位是不是就不能解除我这个劳动合同呢？
1: 明白。咱们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吧，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0: 这个小王呢，他入职了一家公司，并签订了劳动合同。有一天呢，小王呢生病到医院去看病，诊断是头痛啊，三叉神经痛，休息一周。他把这个诊断证明书呢交给了公司。不到一个月，这个公司呢向小王邮寄送达了这个解除通知书。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呀，公司发现这个小王虽然是以病假啊休病假，也提交这个休假手续了，但是呢，他是去驾校去学车去了，这个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呢，这个已经是连续旷工超过3天了，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那么这个单位呢，就跟这个小王解除了劳动关系。
1: 那这个里面用人单位就不算违法解除是吗？这也是一个劳动者维权的误区吗？您跟大家讲一讲。
0: 对，咱们这个小王呀，他呢收到这个解除通知，非常的
1: 不
0: 表
1: 满，
0: 示不
1: 不
0: 满
1: 满
0: 意啊，认为这规章制度没有规定这个病假期间禁止学车呀，那我这个行为，没有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那我起诉要求这个违法解除赔偿金啊。
1: 对，而且这个病假期间我也不能一直躺在床上，是吧？那为什么小王这个理由后来就没有站得住脚，法院没有支持呢？
0: 这个呀，咱们这个法条呀是有相应的规定的啊。虽然规章制度没有明确约定，咱们从法律中来看这个问题，《劳动法》第3条第2款明确规定，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那么这一条规定呢，是劳动者的基本的要求，
1: 对，
0: 就是。
1: 您简单说一下吧。
0: 即便在规章制度中没有做出明确约定，劳动合同也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这个劳动者存在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呢，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一条款解除劳动合同的。咱们看啊，这个劳动者在病假期间负有积极休养、恢复劳动能力的义务，那你在病假期间从事不利于恢复劳动能力的其他活动，不仅呢让用人单位承担本不应该发生的这个病假工资，那你也有损这个正常劳动关系的存续，
1: 没错。
0: 破坏了这个维持劳动关系的基础。
1: 好的，好，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参与节目，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不动不动的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华人的世界里，还有人不知道张学友吗？他其实是一个在互联网上很有梗的人，甚至被称为是表情包之王。但是他又距离这一切很遥远，他安安静静地和太太、妈妈、孩子还有家中的小狗生活在一起。已经40多年过去了，时间还是没有更迭出更好的人，但是依旧希望他能够继续唱下去。尽量和你分享一份情歌的歌单，10首歌曲，冰山一角，但感动深长。

0: 心上。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第一首是《吻别》，作为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把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和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吟唱者与听众会随着歌曲和词的演唱一步一步地掉进陷阱，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给予一种特别的同情。前程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张学友的一份情歌歌单，如果这都不算爱，这是伍佰为张学友打造的 KTV 必点抒情歌。其实整首歌曲听上去是充满了伍佰个人的独特风格，浪荡而又率直，但是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改变自己的高音 key， 而改用中低音的唱腔来演绎，又多添了几分厚重和愁情。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

0: 秀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份张学友的情歌歌单，有十首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是必须上榜的。这首歌曲在1995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获得了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的银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唱尽了无数人的绵绵忧伤，其实歌曲中所饱含的真情跟李氏兄弟的经历也密切相关。开头的旋律极为优美，整首歌曲的旋律和歌手的声音结合，形成了清一色的优美旋律。正是这清一色的优美，刻画出了一首如此经典的作品。

追忆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

定在其中。再搭配张学友的嗓音和 MV， 给人一种水到渠成刚刚好的感觉。如果你有烦恼，就来听听烦恼歌吧。这首歌的节奏朗朗上口，听过的人都忍不住放松心情，忘记一切烦恼。就像歌词里面所唱的那样，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的都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和人从来都不让人失望的亚洲歌王张学友，第五首《遥远的他》。男孩和女孩彼此相爱，偏偏女孩不幸患上了血癌，得知自己不久于人世。女孩剪下自己的一缕长发，交给男孩留作纪念。不久，女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男孩伤心欲绝，但是却没有一蹶不振。他用红线把这缕头发扎起来，戴在胸前。每当他在球场上比赛进了球，就捧起胸前的长发亲吻一下，让女孩分享到他的喜悦。遥远的他，张学友的歌声本就是故事。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管是歌和人，从不让人失望的张学友。他的十首歌曲，每一首都有一个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更是流传甚广。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很多人说，这是张学友最难唱的一首歌。即使你唱功再了得，想要把这首歌唱好，也总是感觉

差了那么一些意味。也许模仿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难得再有这样的奇迹发生。至于这个故事，还是让张学友唱给你听吧，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十首歌，第七首《李香兰》。这首歌曲是为了纪念李香兰，本是玉置浩二为中日合拍的电视剧《别了李香兰》做的主题曲《不要走》，后来张学友翻唱了粤语版，也就是这一首由周礼茂作词的《李香兰》。

歌曲被收录在张学友1990年7月23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梦中的你》当中。如果说玉置浩尔的哀愁是风是雾，你寻不到那无形的哀伤和孤寂，回首尽是沧桑，而张学友的演唱则是暖黄灯影之下的醇酒，它足够温热和解愁。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管是人还是歌从来都不让人失望的张学友。这首《饿狼传说》是一首暴露年纪的歌曲，但是它却证明了张学友可以驾驭所有的歌曲曲风。开篇时那声狼的嘶吼创意新颖，整首歌曲的节奏汹涌澎湃，紧锣密鼓般密集的旋律相当的有气势。张学友随着越来越快的旋律一点点的变化演唱，声音和曲调的双重夹击之下，让歌曲有一种逼迫人心的欢唱感，与之伴随的又是一种妩媚感。

0: 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十首歌曲都是来自于张学友。慢慢这首歌曲发行于1996年，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事业的巅峰时期。后来根据国际唱片协会统计，张学友的唱片销量仅次于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当时排名世界第二。这首《慢慢》说是凄美，却哀而不伤，总是能够听出一些岁月的余味。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在1999年的专辑《走过1999》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心如刀割》，是由黎沸辉创作。歌神就是歌神，似乎不管世代怎么变，流行风格怎么吹，只要他一站出来，势必无敌。仔细想一想，低调的张学友这些年太少在公众视野中露面了，因为在明星们都忙着接综艺买热搜的时候，他依旧不争不抢，只想拿作品证明自己。2015年，他拒绝了《我是歌手》的邀请，直言唱歌其实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情，参加比赛就要学会算计，争名夺利没意思。后来他参加为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演唱会，接到邀请之后义不容辞地表示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希望可以帮上一点忙。后来他又跟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为医护人员献声，演唱了《等风雨经过》。对于他来说，这一切可能他不做歌手的话力量会小一点，但是也还是会去做的。他说，如果你们还愿意听我唱，那我就一直唱到80岁。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他有着值得所有人等待和聆听的歌声。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

陈百强的《当我想起你》，这是他个人第11张专辑的主打。当年他刚加盟新的公司，这张专辑呢也是花大力来制作。好像算一算，从80年代开始，陈百强基本上就保持了一年一到两张专辑的速度。所以对于60后和部分70后的朋友来说，在80年代的听歌回忆里面，听他歌的占比还是蛮高的。可以说陈百强他是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全部无保留地奉献给了音乐，所以到现在为止，环球唱片仍然在做一些事情来保留大家对于他的回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笔畅《若不是那次夜空》。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面都有了答案，咨询呢只是想得到心里所倾向的那个选择，和朋友聊天问朋友建议也只是希望得到一个自己也认可的答案来坚定自己而已。一般听到那些和自己想法背道而驰的瞬间都是不太开心的，甚至还会觉得对方不太理解你，不懂你，最后仍然还是按照自己

己的路数去出发。所以啊，如果你遇到身边的好朋友正在纠结某件事情，也许他只是想跟你倾诉一下而已，你听着就好，陪着就好，不必做出一个你那么认真那么客观的选择，其实他心中早有答案。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蔡健雅的《你的温度》。蔡健雅呢，她是99年和金海心、梁静茹、蔡依林这一批人一起出道，但是当年她并没有和这些人一样关注度那么高，原因是因为她走的风格没有那么大众流行，甚至还有一些她坚持的小众音乐的感觉。第一张专辑虽然说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但是知道她的人并不多，在蔡依林这一批人的冲刷下还是显得比较少。后来00年宝丽金并入了环球唱片，决定要力推蔡健雅，随后她的事业也慢慢看到了起色，直到03年加入了华纳之后，《陌生人》那张专辑发行，便迎来了他事业春天。他呢，似乎也没有那么在意唱片的销量，在他的眼中，音乐本身的重要性或许更高。我是夏木静，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吴青峰的《宝贝啊》。

0: 认识我。
1: 这是吴青峰的《宝贝儿》，这个歌呢，其实是吴青峰专门为杨幂、郭京飞主演的同名电影写的主题曲，说的是一个因为严重的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江萌拯救另外一个缺陷婴儿的故事。这个片子呢，是在18年10月份上映的，杨幂全程素颜，有人说这是她打扮上最邋遢的一次，但也是最贴近生活的一次。有时候也很有意思，在艺术圈，往往越是不修边幅的样子，越容易打动人。在音乐这个概念当中也同样如此。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绝绝不懂。已经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黄义达的写给自己的歌，这首歌呢是19岁的黄义达割舍爱情、友情、家庭，只身去追逐梦想，在陌生环境里面孤独摸索时期写的。而现在呢，这首歌对于黄义达的意义来说，是希望他可以唱给那些追梦人听。所以这个歌除了记录当年的青葱追梦岁月之外，更多的是想鼓励和他当年一样有梦想的朋友，无论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看了一句鸡汤，他说，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无论去哪里，无所谓见谁，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不能选择怎么样生怎么样死，但可以决定怎么样爱怎么样活。这一句我真的还是蛮赞同的。但愿此刻在那头的你，即便是为了生活而忙碌，也一定要有某一刻时光仅仅是为自己而活。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前面听到的陈晓东的《比我幸福》，这是他的代表作。我不知道90后00后会不会有共鸣，但如果说7、80后一定是印象极其深刻的。那个刚开始流行网络听歌的年代，大家开始不听卡带了，换成了 MP3 的随身听，而他的歌的下载量在00年代来说也是可以和周杰伦、孙燕姿媲美的，甚至比他们更好。这大概就是陈晓东的辉煌时期吧。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戚薇的《一冷一热》。

戚薇的一冷一热，这个歌呢是许嵩看完一部都市现代剧之后为戚薇定做的歌曲。这个剧呢我也看了，想说在网络剧当中真的还算是蛮值得一看的剧，很真实，一点都不虚幻，每个故事会多多少少让你折射一些自己的回忆。有时候想想那些当年看来摸爬滚打的时光，其实也真的是一种非常值得珍藏的回忆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赫蒙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1: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

0: 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哨的抢点？好，
6: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5: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5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at.
7: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6: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7: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8: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6: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9: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7: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6: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0: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7: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午的15:30为大家播出之外呢，也会在我们的宜昌新闻广播第二天早上的7点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那今天的乐活人生呢，给大家准备的依然是三个内容。首先是分享我们最新最快的身边事，然后国内事，这就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然后呢，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啊，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全面扩围，养老托幼优化升级。而最后呢，要和大家聊的还是我们的健康话题，健康生活。今天要和大家说说吃太饱会伤身，教大家如何管住咱们的嘴。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起来分享新闻简讯。5月10号，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安琪酵母品牌体验地上榜，湖北省唯一。5月10号，记者了解到，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日前公布，湖北6个县市入选，当阳市榜上有名，成为这次宜昌唯一入选的县市。5月11号开始，2路、B6路、12路、B18路、30路、B34路公交线恢复环城南路运行，并且恢复从步行街往东门方向站点的正常停靠。近段时间，秭归县轮晚脐橙日均销售量在5000吨左右，销量最高的一天接近了6000吨。目前全县轮晚脐橙的销售量已近70%，预计5月底轮晚脐橙销售基本结束，6月底全面收尾。5月8号，宜昌铲头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新造海轮圆满完成水下作业。自产业园投产以来，已累计实现9艘海轮舶顺利下水，船舶制造产能持续稳步攀升。5月10号12:30，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右浮最后一根桩基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大桥北岸右浮16根桩基施工全部完成。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将于5月18号到20号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行，目前已经确认近400家企业参展，一批全国首创、全国领先的硬核成果将会集中发布。5月10号，武汉体育中心和合足球场2026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3轮比赛，凭借王霜的进球，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在榜首大战之中1-0战胜北京城建女足，3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1季度，湖北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首次突破500亿元大关，达到510.8亿元，同比增长2.8%。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最新的研究成果，确认三星堆遗址七号祭祀坑出土的铁制残片为纯陨铁制品。这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的陨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2025年5月10号开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近日，2026年苏青引领行动志愿者动员及培训会召开，会议强调引领志愿者们要当好苏青情谊的连心桥，强化使命担当，严守政治纪律，尊重当地风俗，维护民族团结，当好授人以渔的播种机，聚焦精种班服，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技能，注重培养本地人才，注重身心健康，筑牢安全防线，在工作中量力而行，劳逸结合。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年以来啊，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截止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且是加快了发展育幼服务的业态。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正在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3: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与河南鹤壁的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则是童趣盎然，这里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与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社区志愿者无缝衔接起家长下班前的管理真空期，解决了双职工家庭谁来带娃的难题。
4: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2: 15-50期，我国将持续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服务需求，依托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社区商业中心街区，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和500个童趣乐园，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
5: 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6: 回来啦！
5: 家是牵挂，是依靠。
6: 回来啦，快吃饭吧，汤还热的。
7: 妈做的好
6: 吃。妈的真好。
5: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8: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7: 妈，没事的，没事的。
5: 我们在父母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9: 哎，好嘞，经理，我马上赶。
10: 你快来看我的小兔兔，妈妈。
5: 爱就像一场轮回。
11: 对
7: 啊，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5: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12: 哎，刘斌，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最后的时间和大家聊聊健康生活吧。遇到美食呢，很多人都有忍不住的时候，开启呢狂炫的模式，但是大家是不是有那种不知不觉就吃太饱的经历？当然了，很多人认为偶尔一两餐的大餐，吃饱一点没什么伤害，但其实体内已经是乱作一团了。如果说经常吃太多，那身体受到的危害会更大。具体有哪些危害，应该如何避免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吃太饱会让身体超负荷运载。吃太多的东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胃被撑大了，而不得不占据腹腔更多的空间，很可能会挤压其他的内脏，引发腹胀、恶心、呕吐。而吃太多东西间接影响的是身体多个消化器官的超负荷运载。正常情况下呢，胃消化一顿饭需要2到4个小时，但是一顿大餐之后，即使加大胃液的分泌，也需要6个小时左右才能消化。部分胃液还可能反流进食道，造成胃灼热，甚至少数人的胃壁会因为撑大而出现血液循环的障碍，进而引发局部的坏死、出血和胃穿孔。

而胰腺是机体的第二大消化腺，会因为大量高脂高糖食物进入高强度工作，加大胰液的分泌。如果胰腺无法在短时间内排出胰液，便会开始自我消化。如果同时大量饮酒，胰腺局部受到刺激，会出现炎症反应，更容易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轻则腹痛，重则有生命的危险。那最后呢，是肠道不仅需要分泌更多的消化液来消化食物，还不得不吸收过量的营养。而这些变化呢，通通都可能会影响到睡眠。有些食物在餐后还会提升体温，同样会干扰睡眠，导致睡眠质量下降，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那长期吃太饱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经常吃太饱，除了短期的不适和痛苦，更严重的是身体的长期负担，由此引发的各种健康问题。第一个就是引发肥胖，增加死亡风险，比如二型糖尿病，比如非酒精性的脂肪肝，比如认知功能。第二呢，就是陷入暴饮暴食的恶性循环之中。长期吃太饱会扰乱人体对食欲的调节，导致呢人陷入到暴饮暴食的恶性循环之中。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建议大家呀，吃东西咱们不能吃太饱，要八分饱。当然了，很多人呢可能是不知不觉就吃多了，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就想吃东西。那在这儿啊，我们也提供几个小小的建议供大家来参考。了解最可能引起自己吃太多的食物，咱们就减少接触，找到可以替代的食物。再就是呢，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其中含有大量膳食纤维，能够延缓肠道对食物之中脂肪的吸收速度，降低吸收的效率。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食物，水果类，比如说石榴、桑葚、番石榴、梨子；蔬菜呢，像苦菊、竹笋、菠菜；而谷类呢，像荞麦啊、大麦啊、麸麦啊、藜麦都可以。像菌藻类的，比如香菇、木耳、银耳、竹荪、紫菜、裙带菜、海带等等都不错。而豆类呢，像黄豆、黑豆、芸豆、赤小豆、绿豆、豌豆，还有鹰嘴豆。鹰嘴豆呢，我们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还专门给大家介绍过它的营养成分和它的好处。再呢，就是要细嚼慢咽，通过细嚼慢咽可以给大脑一点时间，让它第一时间知道你已经吃饱了。除此之外呀，咱们尽量的按时吃饭，按时吃饭也可以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再就是找其他的解压方式，咱们尽量减轻生活的压力，找到其他可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的办法，避免因为情绪而导致的暴饮暴食。最后啊，如果暴饮暴食真的比较严重，产生了食物成瘾，那就建议尽快向专业机构求助了。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0: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0: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路况。

今天的早上是下了一点小雨，所以说在各位 C 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这些大桥方向呢，此刻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排行压力了，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下穿通道一直往我们三峡大道的方向，此刻呢也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此刻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宜昌科技高中的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此时在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同时也要小心注意我们西宁二路的辅路上的来车，请注意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如果您在西宁二路快速路，您只要过了下穿通道，一直从广电中心与我们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再往西宁二路快速路以及三峡大道方向行驶时呢，现在的情况还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看到学校路段，也就是八中门口，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的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一个红绿灯路段的此刻在八中门口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排行压力，车辆的队尾一直排到了我们的北苑组团小区的门口，大概在这个路口可能送孩子完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很多，所以说呢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即停即走，同时呢大概要经过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目前的车流量在这个路口上方可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城东大道与东山大道与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车流量的排行压力，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福海路的与我们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大概还要经过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目前呢如果您是在发展

们再来把目光看到港窑路，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运河大院方向的，此刻已经有了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此刻从金龙山方向过来的来车呢也比较多，大概您在这条路上此时要等待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如果是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我们的港窑路的往我们金东山方向的话，此刻也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并且呢此时在这条路上右转变道的车辆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我们进行变道之前就请您合理的规划我们的道路和路口。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也就是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是在逐步变大的，从港城路以及港窑路方向的来车也比较多，当他们汇入城东大道主路之后，在这条主路一直过了红绿灯之后呢，您可能要留心有这样几个交通的排行压力的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在过了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之后呢，您可能发现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所以说我们的道路变窄，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这是第一个可能的排行压力点。第二个点就是在我们的怡化巴黎相送的门口，如果您是在怡化巴黎相送，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您往港城路方向呢，此刻也是同样的，由于车辆以及道路变窄，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山河园路的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大概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一块的车流量的密度就会不断的增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也要注意，我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再来看到金东方学校西陵校区，此刻在东风路上，无论您是往我们的城东大道东段的方向，还是往我们中南路的方向呢，此刻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此时呢，在这里送孩子上学完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也很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东风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急停急走。

0: 我们再来看到月湾路，月湾路目前与我们的中兰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往我们的金龙路方向行驶呢，此刻在月湾路隧道的我们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您如果在还没进隧道的时候一直往我们的中兰路的方向，此刻也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呢您只要过了月湾路隧道一直到我们中兰路上来，此刻无论您是往我们的中兰路北段左转还是右转，都有不错的排行情况，都有不错的我们的通行情况。我们再来看到中南一路，中南一路与月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上下城方向呢，此刻也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大概在这个路口上我们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宜昌智和教育书店的门口，您大概还要需要经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看到中南二路，中南二路与金龙路的交汇处，目前如果您是在往徐湘大道方向呢，此刻也有一定的排行压力，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宜昌楚江干线的接待站这个路口，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情况，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呢将会为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路况信息。
1: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先来关注天气。
1: 今天的宜昌城区呢，总体来看呢是多云有阵雨，气温呢是19到25摄氏度。这会儿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是能够感受到路面飘着那种一层薄薄毛茸茸的那种细雨的状态啊，可能是会对您的行车视线造成一些影响。虽然说雨量不大，但是整体的这个出行的路面上目前还是保持比较湿滑的状态，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此时此刻呢，有一则事故提醒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在这个玉渊路附近啊，目前我们看到在玉渊路附近呢有交通事故，刚刚有听友给咱们发来照片，但是好像没有说清楚是具体在哪个方位啊。如果说有经过到这边的朋友呢，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就在玉渊路靠近到中南路这个附近呢，目前是有一辆小车和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早间出行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包括加上有一些视线盲区啊，容易造成一些交通事故，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谨慎慢行。
0: 说完了天气和我们刚才发生的交通事故呢，今天我们也要进入我们的话题。而今天呢，咱们会聊一件特别贴近咱们年轻人，也特别有烟火气，特别有争议的事儿，就是最近的半月谈重磅刊发了一篇深度的调查，标题呢也直接戳中了无数大学生和家长的心，就是宿舍创业到底该不该提倡呢？
1: 这没错，这个文章一出来，确实就在校园里面啊，家长群里面，包括职场人群里面，就是炸了锅。现在的大学校园呢，早就不是咱们印象当中的只是读书上课泡图书馆的样子了，可能一间间普通的这个宿舍啊，正在悄悄变成年轻人创业的第一站。
0: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有舍友他们在书桌面前就摆起了美甲灯啊，也摆起了我们的理发灯啊，所以说做起了我们的宿舍的美甲师和理发师。还有人呢，甚至说自己就提说自己是某某级啊，托理老师。有人也背着我们的清洁套装上门帮同学们打扫宿舍，同时呢，也有女生他们会做一些化妆呀、打印呀，也有做小老板啊、做小烘焙啊，就一边过着集体生活，一边当起了好像还是那么正儿八经的小老板。
1: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外卖行业还没有那么兴起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我现在回想起来啊，是有点那种外卖雏形的样子。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同学帮你买东西，就是帮你跑腿儿。就比如说有这个，因为有一些这个学校门口的一些餐食店嘛，他就可以跟老板达成一定的协议，就是比如说帮老板来送这个东西啊，可能是老板给他钱，也有可能是这个我们来给他钱来付费，可能学校门口的这个面店啊、米线店啊、炒饭店啊，还有这样你帮他送到这个宿舍门口或者送到宿舍楼上啊，可能加一点钱。
0: 那我们现在也有这些。
1: 对吧，现在也有，
0: 当时上学的时候他们还就自称为自己是代理某某什么食品店以及饮料店的代理，还挺高级的当时听着感觉。
1: 对吧，就是找他们买，就是足不出宿舍就能够吃到一些美食了，因为有些就算现在点外卖也不能送到宿舍门口来，对吧？
0: 对，
1: 其实我现在听完你刚刚说到这些现在可能又兴起的一些学生们的创业行当啊，我觉得就是真的大学生们也太能干了吧。但是你冷静下来想一想啊，其实问题也跟着来了。你说你宿舍啊，它是睡觉、是学习、是休息的一个集体生活的空间，它并不是一个门店，或者是并不是一个工作室。当这种创业热情碰上集体生活，或者是校园管理可能还存在一些安全规则的时候，这里边的边界到底在哪啊？支持吧，你说可能怕乱啊，你说这宿舍里真是乱成一锅粥了，这里做美甲，那里剪头发，那里做烘焙，那里还在炒菜，是不是啊？有的还怕吵啊，说这来来往往的人进人出的确实挺吵的，还有的确实是怕安全事故。但你说反对吧，又觉得这年轻人肯定是要吃点苦啊，肯动手，而且还自食其力啊，你总比那些在宿舍里躺平啊、摆烂啊、沉迷打游戏的要强很多吧。哎，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宿舍创业啊，你觉得到底好在哪儿，难在哪儿，边界在哪儿，怎么才对呢？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觉得大学生宿舍创业该不该支持？ 最该守住的底线是什么？你怎么看待这种青春逝水呢？
1: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同学们啊，想法也很多，包括现在这个社会也很开放和包容，机会也很多。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都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大学生宿舍创业，你觉得该不该支持，或者是最该守住的底线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来看待这种青春逝水啊？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来随时随地留言互动。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5: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9: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7:4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继续当中。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路况。今天早间呢，伴随降雨的天气，路面确实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来及时分享的，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来跟我们及时的互动一下。这会儿呢，首先要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在西零二的快速路上，目前整体快速路呢，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的行车压力会有一些偏大，目前可能是往这个体育场路方向通行啊，包括在这个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的道路，目前整体呢显得都会比较繁忙一些。以及反方向，如果说您是从智喜桥这一侧方向来车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一侧的这个车流量呢，目前也是会比较偏多的一个状态啊。智喜桥这一侧过来的时候呢，可能桥面上没有太多的这个排行和滞留，基本上桥面上通行状况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在过江之后啊，可能继续要往上海春天大厦这个方向啊，往恒基国际这个方向呢，桥面上逐渐就出现了一些缓行，所以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而在另外过江方面呢，夷陵长江大桥目前整体江面上方呢，已经是出现了你看起来流量会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刚刚过江之后呢，您要往东山大道这个方向来下匝道，所以说是靠右侧来通行的时候呢，下匝道的速度会有点缓慢，所以导致目前在桥面上方呢，可能看起来流量也会比较大一些。 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啊，在胜利三路上，目前胜利三路上呢，整体在北山，以原来的这个北山坡转盘这个位置上行，经由胜利山三路往体育场路方向通行，这一段呢会有形成一些压力，因为目前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东山小学，包括还有一个这个知义高中啊，所以目前这个路段上呢学校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一些。而胜利三路上目前从城东大道上行往体育场路上这一段暂时还是保持流量平稳的状态。其实还要来看到城东大道沿线，目前城东大道上首先要来关注到的还是在城东大道的港阳路口，目前在港阳路口处目前主要是三个方向来车的流量都会比较大一些。首先呢是从中南路方向来车，应该是在刚刚过了东风路口之后，这一段的整体的行车压力会有一些偏大。其次呢是在经过到这个东山大道之后，经由港阳路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包括在这个路口啊，从京东山方向来车的车流量呢目前也是比较偏多的状态。今天呢和大家要重点来关注到的还有这个中南路沿线啊，中南路上呢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个靠近到玉湾路小学，包括在这个玉湾路口处啊，双向的行车呢目前都会有一些滞留，特别是从城东大道经由中南路要往菊香大道包括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排队会有点长，我们看到队尾呢几乎是要排到了这个环球港的这个入口的这个停车场的位置了所以中南路上的整体行车压力目前是比较大的。在玉湾路上呢，今天早上也重点来和大家关注到了玉湾路从中南路到中南一路这一段的双向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因为今天早上在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呢目前也交警是在现场进行处理啊，包括这个路段上呢可能因为受到了事故车辆的影响，所以也造成了车辆会有一些积压，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还要来继续看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上呢，目前还要需要关注到的是中南二路附近，中南二路呢目前靠近到这个宜化山玉城，也就是英杰小学这边啊，包括在这个五家岗实业小学中南分校这边，整体的交通压力呢目前也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些。最后来看一下从五家岗往城区方向通行啊，目前整体在沿江大道上出现了一些排行，目前有两个路口需要大家注意，首先呢是在沿江大道的这个金龙路口，其次呢是在沿江大道的这个应该是在亚站路口附近啊，目前这个地方呢从五家岗方向来车的车流量呢都会有所增加，包括稍微偏大一些，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耐心的等候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包括在沿江大道上再多提一嘴啊，在过了胜利三路之后往胜利四路方向通行，这个方向江边的这个道路啊，进城的车流相对也会比较繁忙一些，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来跟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几则本地的新闻。近段时间呢，随着气温回升，光照充足，特别是本地蔬菜产量增加，市场供应持续增强，价格进入季节性的下行区间。
1: 而在今年的四月呢，鼎军区首个水培生菜生产这个生产基地呢正式投产了。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培育，首批水培生菜陆续成熟，开始批量供应市场。
0: 除了我们的蔬菜生产领域，近日呢，我们的长阳县城一批灰暗斑驳的老旧墙体，通过绘制色彩鲜艳的土家风情墙绘等微改造，为居民开启了出门即见景、抬眼即赏韵的幸福日常。
1: 在昨天上午的10点呢，西陵区百万住宿消费券正式上线投放了。此次消费券的投放呢，恰逢楚超比赛，还有汪苏泷演唱会等文旅活动密集期，不仅精准激活了酒店消费市场，更有望有效串联文旅资源。
0: 并且在近日，湖北省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也再度升级，十类智能化的产品正式纳入国补范围，补贴红利精准降低智能消费的门槛，点燃市场热情，让智能家居的品质升级浪潮加速涌入寻常百姓家。
1: 而随着汛期的来临，山区防汛进入到了关键时期，五峰立足山区地理特点，坚持防患于未然，从物资储备、信息通畅、应急救援等方面抓实防汛各类的这个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的安全底线。
0: 除了今天的我们所说到的刚才的本地的新闻，我们也来为大家分享一条我们1059主播甄选的信息。家人们，你们护肤有没有踩坑无数的？换季的时候脸就干到起皮卡粉，上妆的时候呢又搓离卡纹，出门防晒厚重闷痘，素颜呢又显得气色暗沉。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兰蔻精纯奢宠礼盒，直接解决所有烦恼。
1: 是的，这一套礼盒呢可以说是颜值直接拉满。自带精致礼盒礼袋，不管是您去送妈妈、送闺蜜还是自己用，都非常的合适。里边呢是有精纯面霜60毫升、精纯防晒50毫升，还额外再送您极光水50毫升，一套配齐，不用再费心搭配了。
0: 而且一到换季的时候脸就干到紧绷、敏感泛红的姐妹们，这款面霜太适合了。质地丝滑不厚重，上脸呢又不黏腻，我们的日常维稳太合适，再也不用怕换季烂脸，平时的通勤出门逛街防晒肯定少不了。而这款高倍防晒质地轻薄，上妆前呢我们打底也不卡粉不搓泥，油皮姐妹用的话也不闷痘，我们再也不用为防晒闷痘而发愁了。
1: 关键是我们还送的有这个极光水啊，平时可能熬夜啊、气色差、毛孔粗大的姐妹呢用这个也很好。要知道啊，我们这个礼盒当中的这个精纯面霜啊，可能市面上一瓶就要动辄上千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整个礼盒

0: 的团购价只要699块钱，而且还是跨境仓直发哟，品质有保障。不管您是想改善换季的干燥、防晒闷痘的烦恼，还是想要选一段一款这个高端又实用的礼物，这款兰蔻精纯的礼盒，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闭眼来冲。您可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兰蔻精纯面霜就可以来下单了。只要您下单，在我们社群当中来多多互动，而且还能赚积分哦，积分都能当钱花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及时的可以去领取一下积分。更多的一些商城好物，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
1: 除了我们的商城好物呢，我们更是要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您也要注意了。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这是一场专门为40-14岁的小勇士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不同年龄段呢有不同的挑战。
0: 3到7岁的，如果说你们家这个小朋友年纪比较小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亲子组的，包括了有一个3公里的20项障碍，还有如果说你们家孩子是这个6到8岁的小勇士呢，可以尝试一下初级组，它同样是一个3公里的20项障碍。如果说你们家孩子呢是9到11岁的，就可以建议你参加中级组了，这个是一个4公里的25项障碍，可能挑战难度更高一点了。如果说年纪再大一点的12到14岁也可以报名参加，那就要参加高级组的挑战了，这个是6公里的30项障碍，完赛就能够赢得我们的这个定制奖牌和完赛服。我觉得整个挑战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没错，名额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关键的信息，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叫做 DS 2026年 DS 自然探索赛，同时呢它的时间是6月27号，名额有限，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微信平台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抢占名额吧。
0: 是的，大家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想要去来这种自然赛当中来挑战自我啊，挑战自己啊，或者是想要有一次有趣的亲子互动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首先来详细了解一下，其次就是来抢占名额，赶紧报名啊。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大孩子的话题呢，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聊到的是关于大学生创业的事儿啊。很多大学生呢在宿舍创业啊，这事儿你觉得该不该支持？或者是你觉得最该守住的底线是什么呢？这种青春试水您怎么看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我们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呢，已经有朋友在分享自己的观点了。看到这个瑞安就说到哈，那时候我们的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啊，就在卖很多东西了，大多数都是一些什么洗面奶呀、还有这个一袋装的那种洗发水呀、袜子啊这样的小东西。偶尔有个有实力的过来啊，就是买东西，还买什么随身听啊、胶卷像照相机呀、哎呦我的天哪，那都是花大手笔买东西的啊。那时候宿舍创业啊，在他们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看来啊，这不是一个这个个例啊，而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可能在那个年纪啊，都有很强烈的想要独立、想要自己赚钱的这种欲望。
1: 还有瑞安他也说到，就是干点正事儿总比天天通宵玩游戏强。其实他这也就是说明了我们的瑞安小朋友他支持我们的宿舍创业的这个观点。
0: 对，很多人支持就是觉得好像确实现在大学生他如果有点事儿干啊，总比说在宿舍里躺平啊、摆烂呐、玩游戏呀、对吧？总比这强。
1: 对。
0: 但是很多人也觉得，那你在宿舍里干这些事儿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别人？是不是会有安全隐患啊？所以支持和反对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些意见。看到这个阿都梗也说到了，大学呢就是进入到这个社会前的一个过渡期，他都是成年人了，他说只要是不违法不违规啊，不违反一些道德，创业又能拉动消费，有何不可呢？对吧？你看他们好像都是支持派的啊。所以大家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来继续留言。稍后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
3: 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